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

0: 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

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注意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信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凌晨三点。

0: 台风沙德尔集计北纬 28.1 度，东经 122.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今朝我食早餐咧，我就叫咗一份腿蛋三文治。咁啊，通常我中意烘底嘅。咁我朋友咧就同我讲啦：，喂，你知唔知食面包咧好肥嘅、哦？喺我哋加拿大咧，好多时候咧，特别喺一啲嘅杂志啊，或者喺一啲嘅广告时段啊，介绍一啲新嘅食物产品咧，通常咧都会话俾我哋听当中嘅成分有几多嘅卡路里。但系其实，食物的组合怎样配搭才是最健康的呢？
1: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对所有人来讲都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基本的食物组合以及怎样使用这些组合。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吃饭的，并且需要知道怎样使用这些基本的食物组合，以致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在讲这个的题目之前，舒宁呢好想分享一位母亲的经历。她叫做刘明佳，今年35岁，有一个8岁的女。平日呢她需要出去做嘢，而且呢又需要料理家务，仲要帮助个女舞蹈啦同埋音乐课，相当之忙碌㗎。虽然明佳好鍾意煮饭，但她几乎呢係冇晒时间煮饭。有一日，佢开始注意到个女嗰个体重呢好似增加咗好多。咁於是呢佢就问个女啦。究竟你系唔系喺第啲地方食饭呢，或者成日食零食啊？咁个女呢就话俾佢听冇喎。如果系咁样嘅话，点解个女嘅体重会增加呢？明佳呢就非常之担心啦。因为佢曾经听讲过佢个女呢一个年龄呢过重系对身体唔好㗎。就响佢为住呢个问题好烦恼嘅时候，有一日佢啱啱就撞见我啦。所以呢就同我倾起呢一个问题。明佳话俾我听，佢真系好担心呢个问题呀。我见佢睇呢个问题睇得咁严重，我就好想帮佢啦。其实能够帮助我这位朋友的不是我，而是我很想将他介绍给我们的路加医生。路加医生不是2000年之前的人物吗？他怎能够为我们解答问题呢？其实舒宁要介绍给大家认识这位的路加医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他很喜欢路加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就叫他做路加医生了。好，卢家医生，对于明佳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啊？
2: 舒宁，我都很乐意帮助你这个朋友的。其实大部分人呢都不太明白食物究竟在我们身体上高所起的作用的。我相信若经我讲解，大家对食物的关系多些了解的话呢，一定会减轻大家在这方面的忧虑的。那我慢慢逐一地去讲啦。其实食物基本的组合上高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一就是蛋白质。第二就是碳水化合物，即是我们俗称的糖粉。

0: 第三呢就是水果同埋蔬菜。大家可唔可以举例子俾我听呢？
1: 我就知道呢，麵包呢就属于糖类嘅。蛋白质呢就应该雞蛋实有啦。咁至于其他呢，老家医生啊，不如我都系交返你同我哋讲解啦。
0: 首先蛋白质就是帮助我哋身体去成长嘅。有啲咩食物有蛋白质呢？例如肉类啦、鱼类啦，或者鸡蛋都有好丰富嘅蛋白质㗎。对于小朋友嚟讲嘅话呢，特别重要㗎喎。一个小朋友由 BB 仔开始到18岁左右发育完成为止，都需要大量嘅蛋白质帮助佢哋呢身体去成长嘅。第二部分呢就是糖分。通常呢，喺我哋食嘅白饭里面或者麵包里面都有好丰富嘅糖分。糖分嘅主要作用是供给我哋呢每日所需要能量。特别对一啲小朋友呢活泼好动跑跑跳跳嘅话呢，更加需要足够嘅碳水化合物糖分帮助佢哋呢提供佢哋每日所需嘅能量嘅。最后啦，我又要讲下水果同埋蔬菜。其实水果同蔬菜里面呢含有大量嘅维他命同埋矿物质。佢主要作用呢係帮助我哋呢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去到呢防止一啲嘅细菌或者病毒呢入侵我哋身体㗎喎。我哋就可以容光焕发，有健康嘅身体。好啦，为了让大家可以容易啲记得呢三种食物嘅功能嘅话呢，我哋可以比较简称佢哋㗎喎。首先蛋白质就係成长，糖分就係能量，而水果同埋蔬菜呢就是发光。
2: 果然容易记喎，蛋白质呢就是生长，糖呢就是能量，水果同埋蔬菜呢就是发光。

0: 陆家医生，连佳佢问呢，每一个组别嘅食物，佢每一日应该俾个细蚊仔食几多呢？
1: 我哋可以记住三乘三呢个口诀。咩叫三乘三？每日我哋要食三餐，早、午、晚三餐啦。而每餐里面呢，都要有我上述所提及嗰三种主要嘅食物嘅成分嘅，就系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同埋水果、蔬菜。如果我哋可以持之以恒，每日都达到呢个三乘三嘅秘诀嘅话咧，我哋饮食习惯咧就可以叫做一个均衡嘅习惯啦。不过咁，对一个小朋友健康嚟讲，除咗食物要均衡物嘅份量嘅话咧，要适中至得。太少嘅话就固然会肚饿食唔饱啦，但有时太多嘅话咧，特别系一啲小朋友食得好多嘅食物，而佢又冇足够嘅运动量嘅话咧，佢可能变成个黐肥。对身体嚟讲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副作用嘅。到最后，除咗我要注意食物要均衡同埋适量之外咧，有阵时有啲小朋友嘅过肥或者过瘦咧，可能系喺身体里边咧一啲嘅健康嘅问题所导致嘅，例如内分泌失调啊等等嘅问题。所以如果家长对呢方面有任何问题嘅话咧，其实最好就带你嘅小朋友去医生嗰度做详细嘅检查，咁啊最安全。
2: 基本食物的组合和均衡的分量要配搭得好，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小孩健康地去成长。陆家医生，我相信不单止灵佳得到帮助，对于听着这个节目的家长同样都得到帮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廿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谁会肯日日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系由尼泊尔境内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话，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嘅堰塞湖。

0: 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災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記者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攻擊北約成員國，又淡化有關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日前訪俄期間警告俄方不要發動這類攻擊的報導。特朗普較早時候接受政治新聞網站阿克西奧斯訪問時候亦都說不會發生這類攻擊，又說拉特克利夫並非被派往莫斯科傳遞任何的特定訊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會同他的俄羅斯同行會面一次，他們關係良好。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證實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會晤，討論一系列情報機構職權範圍內的問題，強調特工部門負責人的面對面會晤或者是線上會議是工作一部分，沒什麼不尋常。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的談判。萊維特接受霍士新聞頻道訪問時說，談判不會進行，直至總統特朗普覺得伊朗或者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回去談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雷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69 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5.07 美元，賣出 4605.44 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3點，颱風沙德爾集喺溫州以東約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度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台风沙德尔集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2.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

0: 佳音制嘅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为我哋预备咗最好嘅计划，佢希望我哋能够得到最上好嘅福分。神喺度等候我哋行喺信服嘅道路，以致我哋能够接受呢啲嘅祝福。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所讲授嘅圣经信息。要建立一间工厂系好复杂嘅，承建商要预先仔细咁样去研究佢嘅蓝图，喺施工期间，主管亦都要监察住呢啲嘅计划，去确保工程系按照原先嘅设计完成嘅。同样，我哋信徒亦都要不断咁样去研读神嘅话语，以致我哋可以按照佢嘅设计而生活。今日嘅信息主题系信服嘅学堂，请你留心收听啊！

遵守神的命令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最有智慧和最好的做法。神不断提醒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几咁的重要。神重复向我们发出应许，只要我们单单信服神就会得到祝福。我们知道信服神会有什么的应许，这样我们要学习怎样听从神的话，并且让信服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偶然之间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培养到一个信服的精神，信服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面种种的压力都会因此而消失。当我们委身信服神的时候，好多挣扎都会消失。你只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祂的旨意和目的就得了。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信服的学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之后的十二节的经文提及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祝福。请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以赛亚对着那些不信的人讲说话。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勃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话如果我们听从祂的命令，祂就会祝福我们。他要祝福那些信服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和旨意之中，我们会不断地得到祝福。信服就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做神所吩咐的事。那什么是神想我们做的事呢？虽然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懂得怎样信服神。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做法是信服神，有什么做法是不信服神的。要学习怎样信服神，我们要认识到信服神是一个过程。我们阅读圣经就可以了解神怎样在圣经人物的生命之中工作。我们亦观察得到神在那些信服祂的人生命之中是怎样工作的。我们亦见到神怎样对待那些不信服的人。在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的生命之中，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虽然信服的人亦都会面对苦难、伤痛和烦恼，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祝福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的。相反，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他们反而是丰足和有权势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原来不信服的后果往往不是即时可以见得到的，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发现出来的。对于信徒来讲，不信服的后果就是被管教，被主的手所责打。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讲，神就会施行惩罚。不信主的人亦可能会对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感到兴趣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所以如果我不是一个信徒，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按照圣经所讲的，我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个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信服神，神会管教我们，我们会遭受一些损失，亦会失去那些信主的人的祝福。至于那些相信神又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无论他们遭遇到什么的境况，都有一个又一个的祝福临到他们。但是信徒亦会遇到痛苦和令他伤痛的事，那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分别在哪里呢？我们知道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有祂的目的的。于是我们在当中寻求神的祝福，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以致我们行在神的正确道路上面。当我们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就会得着神上好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信服，第一个原则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信任神。如果我们在神的要求上面再加上一个但是这两个字，我们就开始行错方向了。因为神不会作出一个承诺是他自己不能够实现的。第一个的原则是，我们要学习信任神。请大家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三章五节那里记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将神搁置在天上面，我们应该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和信服他。圣经不是说信服然后信任，圣经却是说信任神，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叫我们道路通达。如果我们要过信服神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底神是哪个。神是宇宙里面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才会知道神是可信和可靠的。神不会作出一些承诺是自己不能够兑现的。神所作的每一个应许，他都会实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依赖全能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按照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的教导，我们应该反省，信服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特质呢？其实学习信服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得了。我们可以观察信服所带来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是行得通的。相反，当我们不信服神，就会跌倒，亦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只会造成伤害和痛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相信和信服神会使我们得到祝福。所以信服的学堂的第一课，就是神是信实和可靠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神的本质是信实可靠，我们可以倚靠他的。而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呢，就是学习倚靠主。我们活在一个讲求效率的世代，亦是一个不能够等待的世代。但是诗篇第27篇第14节那里这样记载，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需要学习坚强、勇敢和壮胆。在我们的心里面，
经常有一种的冲动令我们即刻采取行动。虽然在那一刻我们灵里面知道我们是无权这样做，但是世人会劝我们即刻去采取行动。但是圣经却是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同埋什么时候去做，我们就应该等候神的指示。诗篇27篇第14节那里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是要等候神给我们指引。他又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那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害怕失去一些东西，又或者恐怕会被淘汰，所以我们要赶紧去做些事。神说，我们要刚强和勇敢，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动，直至到我们清楚神的指示。等候神是神给我们的保护。请回到诗篇第62篇第一节，诗篇第62篇这样记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倚，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再等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要记得，如果神叫我们等候，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神就好像一个避难所、山寨和盾牌，要保护和看顾我们。等候神是最安全的。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面前，这个反而很危险，因为我们将会跌倒。信服神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切都以圣经为依归。诗篇第31篇第19节那里这样记载，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神为那些信靠和等候他的人存留美善的福气。我们需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漫不经心的和无动于衷的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聆听神，并且等候神给我们前进的信号。当然神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在信服的学堂里面，第三个要学习的功课是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和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如果我们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就必须要读神的话了，求神向我们的心去讲说话。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神有责任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指引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因为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有计划同埋有目的嘅。神已经为我哋存留咗最好嘅祝福，佢有责任话俾我哋知应该行边一个方向。所以
我哋要默想神嘅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是我好喜欢嘅经文。神对约书亚话：摩西死咗啦，你要做领导啦。你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嘅将军，亦系整个民族嘅领导。神知道约书亚将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同埋恐惧，甚至佢亦唔识得点样去做。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嗰度咁记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当时以色列人只是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今日我们却是有整本的圣经。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对约书亚话：我希望你能够成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可以亨通，所以你必须要留心听我的话，在凡事上都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偏离左右，那你就会成功了。你要经常的默想我的话，以致你可以仔细的按照圣经所写的去实践。信服神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听从神，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选择，因为神的吩咐都是很具体的。神让我们有自由，在生活的细节上面做决定，但是神却是非常睇重一些人生的决定，因为这个会影响他的旨意、目的和计划的，亦会影响我们所得到的祝福。神会参与在这些的决定当中，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独特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东西，他希望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如果我们要行在正路上，我们就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会有方向感。神通常会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祂不会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不打开圣经，我们就不能够信服的生活。

呢一个就好似行入漆黑嘅森林之中，冇照明嘅灯一样。即使我哋有圣经，如果我哋唔阅读同埋唔默想佢，咁又有啲乜嘢作用呢？神要我哋昼夜思想神嘅话，学习喺旧约圣徒生命之中嘅工作。我从圣经嘅人物生命之中得到好多嘅祝福，神喺佢哋生命之中工作嘅原则，亦同样适合喺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要信服神，我哋就要多嘅默想神嘅话。默想嘅意思系，我哋要一边阅读圣经，一边求神向我哋嘅心讲说话。我哋就会发现有啲经文系神特别对我哋讲嘅，呢啲嘅话语正正就系我哋所需要听嘅。熟悉圣经嘅唯一方法就系好好嘅阅读佢，即使我哋起初可能睇唔明白，但系只要我哋用多啲时间去读，神一定会向我哋讲说话。有啲时候，神会将某段嘅经文深深嘅印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因为神要透过呢段经文俾我哋一啲指示。这个可能同人嘅理性思维有抵触，但系我哋可以自己决定系唔系要信服神。圣灵会帮助同埋带领我哋，圣经俾我哋亮光，我哋就唔需要行喺黑暗之中。属神嘅人系唔应该行喺黑暗之中嘅。神嘅话语就系我哋人生嘅亮光同埋指南针。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我哋都可以喺圣经里面揾到解决嘅原则。所以如果我哋要学习信服，我哋必须要学习默想神嘅话语。神嘅话语系一个无限嘅资源，俾我哋指引、鼓励同埋智慧。今日嘅信息劝勉我哋，要每日阅读同埋默想圣经，咁样我哋就会越嚟越清楚点样去信服主啦。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嗰度提醒我哋，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你而家收听紧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

0: 會發生呢類攻擊。又話拉特克利夫並非被派往莫斯科傳遞任何嘅特定訊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會同佢嘅俄羅斯同行會面一次，佢哋關係良好。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證實，在莫斯科和拉特克利夫會晤，討論一系列情報機構職權範圍內的問題，強調特工部門負責人的面對面會晤或者是線上會議是工作一部分，沒有什麼不尋常。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目前沒有任何的談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话，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返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首都德克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到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临时航道，双方亦就联合清除水雷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07美元，卖出4,605.4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日嘅清炒四季豆里面咧，我请咗两位厨师喎，吓呢两位厨师咧就系夫妇嚟嘅，咁丈夫咧就系 Hugo， 咁太太咧就系 Ivy。

0: 系啊，你好啊。嗱，我哋而家做个清炒四季豆，即系清炒啊，讲明吓，咁就四季豆即系豆角啦，咁就唔准加盐加醋。咁啊，想睇下你哋炒嗰碟嘅清炒四季豆咧，个味道系点？我哋礼拜五咧就会系。放上台，大家听众嚟到试一试个味道。
1: 多谢多谢。
0: 咁两位都系做生意人。咁Hugo， 你认为你系一个点样嘅生意人呢？春夏秋冬，你而家系一个春天、夏天，定系秋天，定系冬天嘅生意人啊？要谂啊 ，Ivy 即刻谂到啦，等一 Hugo 讲先啦
2: ，Ivy 讲先 ，Ivy
0: 讲 ，Lady First，Ivy 讲下，
3: 我哋咧啱啱
0: 讲下你嘅心境，
3: 啱啱咁啱咧 ，Hugo 咧就喺个车度，我哋嚟紧嗰时咧，佢就我哋一系日日咧，我哋夫妻咧都由2080年开始，我哋已经一齐做嘢噶啦。我哋第一档生意开始，
0: 即夫妻档噶啦，
3: 夫妻档噶啦。我哋由个写字楼由300几尺开始，咁我哋每日带住个电饭煲翻去，由朝早到晚
0: 喺嗰度食埋饭，
3: 喺嗰度食埋饭，成日都喺 office 嗰度，即系由嗰度开始。
0: 呢一刻系春天定夏天定系秋天定冬天？
3: 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好似而家现实一样，夏天秋天就差唔多嚟到，夏天尾就秋天嚟到啦。
0: 咁而家要积谷防冬咯。
3: 系啊系啊。
0: Hugo 咧，你觉得咧？
2: 我哋咧就四种心态都有。因为我哋信啲耶稣咧，我哋有一个更新，我哋应该咧就系有一个成日都有一个春天嘅心。又好似你就话斋咧，就。你春天嗰阵时又唔好太过高兴，你到秋天嗰阵时又唔好咁愁啦，系咪啊？冬天咧就系好似史太公讲系咪？佢话春生夏长，秋收就冬藏，系咁人生咧都系有一个唔同嘅阶段。咁我哋觉得我哋喺生意嘅角度咧，信咗耶稣之后咧系有啲好多嘅唔同啊！即系好多时咧，以前咧就系为咗自己嘅。呢、这个吃喝玩乐啦，咁信咗耶稣之后咧，就好多嘅唔同啦。即系我哋嘅人生嘅目标就系话，我哋希望咧系做啲有价值嘅，人生有意义嘅。咁啊，好似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嘅责任就传福音啦。咁我哋而家都系好即系好努力吓、我哋神嘅恩典啦。咁我哋都系希望咧可以。在人生的春夏秋冬里面呢，就能够为神所用，无论是春天，无论是夏天，无论是秋天冬天，神都与我们同在。
0: 是啊，好紧要啊，那个心境啊，就算你是冬天，好似我们多伦多落大雪，但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夏天的时候，四季就好似新加坡嘅天气都得噶嘛，唔需要一定要系一年四季，但系一年四季咧又会好闷噶，即系冇一啲盼望喺度。即系多伦多嘅人最能够明白呢一样嘢。哇，落大雪嘅时候，你几想夏天？夏天嚟到嘅时候，哎呀，好热啊，又想冻翻啊，咁样。不如由头讲起啊。Hugo， 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2: 我点样信耶稣啊？就查实咧，就我就好感恩，因为我咧就16岁半就识咗 Ivy 噶啦。
0: 哇！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咁我好感恩咧，因为Ivy 咧就同好多啲女仔就好唔同嘅。咁我就讲唔出。后期我哋知道佢原来系一个好，即系尤其是妈妈系非常之虔诚嘅基督徒咁我好祝福，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其实我嘅温顺嗰面咧，就因为受阿 Ivy 影响，
0: 即系都系几曳噶，系咪？
2: 几曳噶，咁即系我好感恩啦。咁我哋信耶稣嗰阵时，其实就系人嘅尽头，神嘅开始啦。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做生意嗰阵时咧，我哋又拜神拜佛。咁我记得我哋去黄大仙。做咗1亿生意，就10条烧猪，查实就自己食翻啫。咁嗰阵时就冇谂过话系点样信耶稣。咁我记得佢二家姐翻嚟香港

0: 俾曬一扎啲梁婉成打俾我哋，即係一聽到好似即係有抗拒，已經根本就咁嗰陣時都聽唔到睇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哋試過都做Ivy 就好有心嗰陣時去Mother's Care， 同埋我哋都有去嗰、那個保良局啊，助養咗都有有十幾廿個細蚊仔嗰陣時啊，咁啊嗰陣時我有個秘書，咁Ivy 就成日去喺《東方日報》咧，即係有啲唔好嘅，咁就即係啲人啲家庭啲遭遇有特別困難嘅，咁我哋就捐啲錢過去咯，咁啊，咁啊從來冇諗過耶穌呢件事，咁但係咧，
1: 即係覺得已經做咗啲善事，個心就覺得好安樂啦，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已經積咗啲福，
2: 係啦係啦，
1: 中國人好多人咁諗，
2: 係
0: 咁唯一咧，我就好中意大自然嘅，我以前有一條船，咁咧就。每一個禮拜咧，即係同啲細路哥一齊出海，咁啊請一對船主咯，咁佢哋炒蟹，哎、你我記得炒蟹，而家啲味我仲記得，
1: 好食啊！
0: 蒸魚啊咁啊，
1: 扮避風塘啊，
0: 係啊係啊，咁我我哋嘅船就派喺避風塘，
1: 係啦係啦，
0: 咁然後我哋就去滑水咯，嗰陣時啲生活就好好寫意，咁啊到即係落日嘅餘暉，哇見到好靚。嘅景色嗰陣時就走啦，咁啊翻返去嗰陣時，成日都諗緊話：哇！呢、這個大自然真係靚啊！但我唔知道有一個創造嘅神啊！而家即係以前嚇，即係好自我嘅，即係最緊要就係自己本身去啊咁啊，
1: 揾到錢，
0: 揾到錢咁啊去
1: 享受
0: 歐洲啊，
1: 享受啦，
0: 一年都係兩三次，咁啊司機有幾個，咁我哋好寫意嘅生活就冇去諗咁多，直至到我哋九八年金融危機。咁或者呢段經歷咧，俾阿 Ivy 講下，就係我哋人生一個、
1: 哦、一個就係嗰陣時候開始信，
0: 開始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咧未信，咁啊我就
1: 嗰、那個危機就變咗一個轉機，
0: 係啊危機變咗轉機。
1: 咁啊 Ivy 你又講下，一到你就係嗰陣時候等 Ivy 講啦。不過 Ivy 我想你喺即今日節目之前咧，你講咗你自己個信主嘅經過係咪？你就好細個，因為媽媽係基督徒。
2: 是啊，其实我都好惭愧咯。其实我由细个呢其实都翻教会嘅。由即係喺大埔浸信会嗰时候我哋喺大埔住。我仲记得呢我好开心每个礼拜翻教会去助道会啊少年团契嗰啲呢我哋个个礼拜都一起成班朋友去玩啊咁样。咁但係我呢就到中学嗰时候呢我就反叛期嗰时候呢我就完全唔肯翻。咁、啊、我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爸爸呢就又系因为我阿妈系好虔诚基督徒，一定要我爸爸信主，咁啊，所以我爸爸就好啦，我都受浸咗嘅基督徒。我爸爸其实我爸爸虽然受浸咗，佢唔系好清楚嘅，都唔系真系好肯翻教会。咁、我呢就跟咗佢，咁我就有藉口啦，即系我一段反叛期呢就我跟爸爸。即系礼拜日，逢系我妈妈啊、家姐啊、细女哋翻教会，我跟爸爸，
1: 爸爸又特别锡你，
2: 系啊，就逃避咗啦。我跟爸爸去饮茶，我就唔肯翻教会吓。上咗中学嗰时候，因为特别系咧，我哋因为我小学嗰时咧就仲喺大埔住，中学嗰时候就搬咗出九龙，搬咗出去住，咁咧就同嗰啲团契以前啲好朋友咧个个分开，有啲嗰段时间咧系好多人去移民啊。去城已經走曬我哋啲好朋友，咁我就所以咧就離開咗神咯、一路離開神，到直至到我真係認識咗 Hugo， 我都冇談過我個信仰，
1: 係
2: 嚇，咁、就因為我哋移民咗去加拿大嗰段時間咧，就因為我喺加拿大同阿 Hugo 分開一段時間咧，就我就有翻下教會，因為嗰陣時嚟到。
1: 一個人
2: 係啦，咁
1: 都揾個地方做下腳，
2: 係啦，都有翻下教會。但係到我再翻香港同 Hugo 結婚嗰時咧，就完全都冇翻啦，完全
1: 忘記
2: 曬，完全
1: 坐遊艇嗰陣時好豐富嘅生活，
2: 係啦，
1: 即係好多又賺好多，
2: 係
1: 有曬好多個生活，
0: 好易揾嘅啲錢，
2: 係啊，
0: 而家加拿大好難，
1: 係啊，哇！呢個係最精彩啊！咁究竟一個即係咁好享受？人哋睇上嚟系一个好成功嘅人生吓，点解突然间又会翻神嗰度？我哋听日继续讲啊。
2: 好啊。
0: 好
2: 啊
0: 好
2: 啊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咧？

0: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啊，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1: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2: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的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找过晒了，都没人懂得医他。
3: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很想对眼睇翻嘢。
0: 主啊，从来没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不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不会接纳我？
4: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5: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3W Chinese Soul Ri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的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导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助工作。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又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

0: 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雷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69 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30 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5.07 美元，賣出 4605.44 美元。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以及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3點，颱風沙德爾襲擊溫州以東約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低氣温約28度，行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日天氣唔穩定，下周初至中期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點半，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 85%。 跟住一隻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同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凌晨3點，颱風沙德爾襲擊北緯 28.1 度，東經 122.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我發覺咧，有個小朋友咧，佢成日都話俾我聽咧，佢好唔開心嘅喎。咁呢個小朋友
6: 咧，好奇怪，我哋細個從來冇講過我好細，我唔開心，同埋我好悶，
5: 我好嬲，
6: 我從來唔覺得自己悶噶，我係覺得唔夠時間噶。
5: 但嗱，呢個小朋友咧，六歲嘅咋，
6: 你有冇啊？
7: 都冇，
8: 唔會講呢啲，
7: 即係我七十後嗰啲都冇呢啲咁嘅 terms 嗰陣時，
6: 從來都冇話覺得悶
5: 嘅。佢都十後啊，佢2000年後咧，佢覺得六歲。
7: 我講悶，我係我咁到我真係識性，我先識得咩叫悶咯。
6: 系我从来唔系我识性之后，我都唔觉得自己闷，我净系觉得话你俾多24小时我啦，我玩唔够啊吓，我边度会闷嘅咧？
5: 而家你就好发觉咧，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讲话，哎呀我好闷啊，我好唔开心啊，我 depress 啊，哇我觉得，
6: 甚至有啲人讲埋我自闭添，
5: 系咯，咁究竟人应唔应该有情绪嘅啫？
6: 人一定有情绪，
8: 一定有噶。
6: 但我覺得你唔可以發泄喺人身上。
7: 其實你喜怒哀樂根本係情緒演變出嚟。
8: 自己要控制自己啲情緒。
6: 咁你控制得多枕頭都好啊，樣樣你唔應該打人。
5: 老老實實，你即係控制得多㗎，你谷埋，你真係有 depression 㗎喎。咁點啊？
6: 咪打枕頭咯。
8: 要自己找一个 way 去

0: release 咗。
1: 咁如果我好句话点啊？打枕头，我突然间好想发泄，但系搵唔到枕头。
2: 系啊，咁
1: 点
2: 啊？打人咯，
1: 捉住个人嚟打。
2: 我试过，唔开心。我唔会打自己嘅，不过我试过我好斯文嘅，我搵张纸写
3: 一个好好嘅办法。
2: 系啊，咁写完之后就 trash 咗佢，抹到花碌碌咁样，之后 trash 咁就冇事噶啦。
3: 其实公埋咧，真系会有机会咧，系内心里面有一啲咁，另外一啲嘅问题嘅。但随便发脾气咧，又有一个反转嘅效果嘅。
1: 但我成日啲人成日标榜自己话 EQ 高嗰啲咧，我成日都唔系好熟。
3: 乜嘢叫 EQ 咧？
1: 佢话系情绪嘅
0: 智商，唔系智啊，智商就 IQ 啦，情绪嘅双数啊。
1: 系咯，双数。
3: 咁啊点啊？
1: 咁系话 EQ 高，话我可以冇情。即係對每一件事個容忍度都可以好高。
3: 你要先係容忍度啊，定係 ignore 嗰件事先？
1: 佢又唔係 ignore 嘅喎，
0: 容忍度
1: 佢係容忍度，佢係聽曬成個過程，或者佢係身在其中，但佢可以唔發脾氣。
3: 啊哈啊哈！
1: 但我覺得又唔係，但我覺得佢始終係
0: 唔係谷住㗎？因為好多人話我 EQ 好高㗎。
3: 嗯，
0: 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好同意 Shirley 頭先講，其實一個 EQ 高嘅人，情緒控制得好嘅人咧，唔係谷埋。而係佢有一個方法，佢未必會話俾你知，係 release 咗嗰個情緒的。
1: 好啦，嗱咁樣講，我有冇問題啊？如果 EQ 係咪即係話唔可以進步咧？
3: EQ 可以進步。
1: 嗱，如果你 EQ 有得進步嘅話，咁咪即係你係 train 緊你自己點樣容忍咯，咁咪即係谷緊咯。
3: 其實唔係啊，谷緊同埋容忍唔同噶嘛。
0: 你 release 咗㗎，你唔係一個壓力煲嚟㗎。
3: 冇錯，
0: 即係譬如話你話聽音樂，譬如好似佢話佢係寫字嘅。同埋有時有啲嘢咧，係你慢慢會進步咧，就係譬如而家我嚟講啦，即係活到而家呢個一把年紀嚟講咧，我係有啲嘢我會好激氣，但係譬如好似而家我係基督徒嚟講咧，我覺得祈禱係一樣嘢好好嘅嘢喎。我個祈禱有時會好興嘅喎。
1: 但係有時神都未必聽你祈禱。
0: 唔係，你會覺得直情係添啦，你會覺得佢唔聽，但我話我唔理你好似唔睬我，總之
3: 同你講，
0: 我而家話曬俾你聽啊。等你做啦，我唔理你咁多啦。但系你会觉得未必一定会嗰个答案或者个难题解决咗，嗰人唔会即死俾你睇，即系冇报应嘅，唔系时辰未报，但系唔系未到时候，而系你会将有一样嘢咧，你系交咗喺嗰度嘅时候咧，
3: 交托咯，即系你唔会觉得唔公平啊，你亦都唔会唔觉得有啲咩顶住啊咁样样。
0: 同埋我另外一样嘢咧，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我都系忍唔住噶。我係好怕一啲好唔公平嘅嘢，我係嬲得好緊要嘅。我係想嗰、那個即係對人對人，我好想見到嗰個衰人報應啊！真
3: 係，你睇啲粵語長片多得滯啦，嗰啲就係咁噶啦。
0: 你去睇下而家啲時事啊，近來發生好多呢啲嘢係冇報應㗎，即係我再生一日，我係睇唔到個報應，但係好多人話俾我聽。报咗你唔知嘅
3: 啫，
0: 嗰人可能瞓咗，报咗佢你唔知道嘅啫。
1: 我最近就发生啲事，即系咧就系个即系有朋友啦，即系话系朋友，但系即系又系 send 咗个 email 出嚟，咁就佢用啲字眼就好，我觉得啦吓，唔知佢可能佢觉得冇嘢啦，但系我觉得系好不礼貌，即系对一个朋友系唔应该咁样去 send 个咁嘅 email 出嚟。咁但系之后我就睇完之后咧，我就真系好嬲，因为好笑，我老婆仲要打电话俾我，你有冇睇过 email？我话冇，嗰个电话冇电。后屘我 check 完之后话，你睇咗未啊？我睇咗，佢又震紧。
3: 嗯，
1: 即系我又冇去闹。
3: 嗯，
0: 我都会。
1: 我冇去闹，但我系震，因为直情咧，我系揸住个踎上，我系震嘅，我人成个人喺度震。好啦，咁震完之后咧，我又谂，即系尝试令自己平复，但系真系好难嘅。原来你揿自己嗰个愤怒咧，系好辛苦。好啦，终于真系，我谂我都嘥咗起码成半个钟至一个钟头先可以平复咗自己，先谂清楚，再 send 翻个 email 出嚟。
0: 你唔好以为 EQ 高嘅人话，笑一
3: 笑咗佢，
1: 笑一笑算数。
0: 唔会，我觉得一个 EQ 高嘅人系会写翻一封 email 去回翻佢，讲明个事实。但你亦都唔会用翻佢嗰种嘅语气系谩骂嘅方式。
1: 有
0: 咁样先系 EQ 高。
1: 唔系真系，我真系我 email 系冇闹佢，但系只不过就系用翻佢讲嘅嘢，跟住我同佢讲个道理出嚟，跟住令到你觉得。
0: 你 EQ 高啊！
1: 你觉得系应该系你嬲啊，定系我嬲咧？应该要
3: 其实有啲好朋友咧，你系可以同佢倾下嘅。咁啊，有阵时咧打电话过嚟啦，咁啊，我同你倾下或者点样样。原来有啲好嘅朋友可以同你，唔系同你分析，根本听完你讲就 OK 咯。
1: 就咁听。
3: 听完你就已经 OK 啦。所以好似头先就系芝华佢就话， 点啊？其实佢就喺度祈祷，不过咧，我哋有阵时未。

0: 一定，因为祈祷冇人听嘛，
1: 我有时自言自语噶，
0: 系对，
1: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哎呀，使乜你咁嬲啦？边个话唔嬲佢啊？即系佢系好人憎啊嘛，
0: 做埋
1: 唔系啦，自己做自己
2: 辅导。好笑，有几次，我唔知系咪我老婆又好大压力，但我成日点解系种，因为我即系瞓觉喺张床度啦，我喺个厕所，我成日听到出边喺入边点有个人喺咦咁，我唔知
0: 佢同边个倾偈咧，
2: 唔系咯，喺度咦咁。
1: 喂，我同你老婆有啲相似，我成日都系咁样。
2: 我
1: 咧
2: 冇翻嬲，有问题。
1: 因为我嗰次同个辅导老师讲啊，佢话呢个系一个一个疗法嚟噶，
3: 系哦系咩？
1: 系啊，
3: 我都有呢个问题。
1: 嗰个叫做 self talk 啊。self talk， 佢话我有次我问佢，我话我近来我有好多朋友好年轻咧就过身，咁我亦都我身边有好多老人家，咁我问个辅导老师，我话辅导老师，我系咪需要辅导？有啲人就话喺咁样嘅情形，突然间你身边好多人零零林林咁样死咧，佢话你要可能要辅导。我去问个辅导老师，佢话你应该唔使接受辅导。我点解啊？因为你做惯电台嘅人咧就好懂得 self talk 噶。即係佢，你會自言自語，自己咪學咗啲輔導嗰啲，
3: 自己叽哩咕嚕喺度不停咁樣。
2: 咁你應該做電台啦。
1: 係啊，咁所以阿 Ukim 嘅老婆冇同佢一，
2: 你揾自己有時都只同自己講嘢。
3: 一時時，
1: 我覺得你都係嗰種人。
3: 我有啲，我望住塊鏡咯，喺度不停咁講嘢，不停咁講嘢。
1: 其實你係
2: 係咪女性係會咁樣啦？
1: 我
2: 覺
1: 得
2: 個係
1: 女性多啲。
0: 你有冇？我有個朋友咧就唔係咁嘅喎，佢咧就上到架車度咧，佢就同佢話最知心嘅咧就係佢架車。有时同架车咧就同我车倾偈啦，
1: 男人嚟嘅，
0: 系啦，男人嚟嘅。佢话呢架车有度好处咧，其他冇人喺度嘛，即系得佢一个人。佢话唔会将佢啲秘密外泄嘅。
2: 你再唔行，如果你啦咁，
1: 你话俾佢听嘅，嗰架车里边系可以有个电话可以录到，可能有个录音机都俾你听。
0: 咁嗰个系我丈夫，搞到我成日都想做架车。
2: 唔系我唯一，
1: 我
2: 唯一
1: 多过你。
2: 我唯一我自然注意就系我准备录音嗰阵时咯。
1: 嗯、你自己对答，
2: 自己系啦，自己可以问自己问问题啊，自己答啊，即系唯一系嗰阵时。但系如果冇乜需要，我都好少即系只同自己倾偈。
0: 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哋就系了唔了解我哋自己嘅情绪噶啦。譬如换句话讲咧，就系边一样嘢咧系你嘅死穴，俾人一揿咧、
1: 哎，我系近来先知噶咋，我近来揾到啦。
0: 你嘅死穴系乜嘢？
1: 我嘅死穴就系见到一啲唔公平嘅嘢。
0: 你讲咗啦，
1: 我即死，
3: 我未揾到。
2: 佢又唔系唔公平，我都系讲咗啲嘢，讲出嚟系冇道理，仲要系。
1: 冤枉啦，其实嗰个
2: 唔系佢又唔系冤枉，我觉得佢死埋一边颈嗰啲。
1: 你啊？
2: 唔系即系有对方啊，即系同人倾偈嗰阵时咧，开会啊，死埋一边颈啊，讲极都唔明啊，仲要坚持自己嗰啲谬论系道理啊咁嗰啲咧，一听完之后我越讲我就越嬲嗰啲就。
0: 嗱，其实咧，我最近咧呢半年嚟咧，我就学紧呢样嘢啦。你同佢一齐开会嘅话咧，佢成日都系坚持佢嘅意见，同埋咧明知道佢自己嘅意见系错，佢都要继续坚持落。咁我而家学识咗一样嘢啦，咁我就好啦，今次讲到呢度先啦，下次再嚟过，咁我自己就翻嚟谂点样嚟到去讲，咁然之后再试过，咁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咧，嗰、那个一来嗰个男人嚟嘅啦，二来即系大家同一个 level， 但系咧都系好难咧，因为点解咧？佢又漏口嘅，咁我哋讲嘢快过佢咧，又唔好意思咯，
2: 即系佢一开始就
0: 要等
2: 佢，
0: 系啦，我哋就要等，咁我就习惯咗，我等佢讲完之后我。冇乜理由嘅，下次先再同你拗啦，够钟啦，今次。
2: 我其实俾时间你谂清楚点样答佢。
0: 系啊，有时啊，但有时你好猛噶嘛，仲未讲完啊，你仲未表达到第一样嘢。咁不过呢个俾我另外一个训练咧，就话其实唔使咁激气嘅，好多时咧啲嘢会慢慢浮现翻出嚟，你就知边度。
1: 同埋其实你俾个台阶佢落咧，佢下次就因为嗰阵时候佢真系好冇面，系咪男人嚟？
0: 男人嚟嘅。
1: 系啊。通常就係佢落唔到台啊，
0: 係啊，係好難。
1: 佢本來同你拗到咁樣面紅耳熱咧，點知俾你一句兩句講服咗佢啊？其他啲人都覺得你啱，佢落唔到台。
2: 我覺得你都好人啲，你都會俾台階，我唔會俾到台階佢。我淨要佢自己即係知道佢要，我要即係。
1: 但係你長期合作，有時你真係要俾個台階佢。
3: 好早好難，你令佢咁難，
2: 因為
1: 以後你仲
2: 要想佢內陷我，就想佢自己知道佢自己有問題。
1: 其实
2: 系
1: 人都知啦嘛，佢自己都知
2: 噶，系啦，
1: 你咪俾个台阶佢落，即系等佢容易啲落。但系其实个人讲真咧，都喺度笑紧佢。
0: 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好忍耐噶，我讲嚟听，系要捻住条颈咁样嚟到去就佢，就完佢之后咧就出去咧就，因为好在我屡次咧，佢唔会跟我噶嘛。
2: 跟住你系
1: 入去屡次呢样嘢，我反而唔会影响我情绪。我影响情绪，即系除咗嗰个唔公平之外咧，仲喺度。搞啲花款出嚟，等人跌落陷阱嗰种
0: 嗰啲陰濕啊！
1: 我啲陰濕，其實嗰啲陰濕嗰啲橋我都有得出賣啦，即係但係做乜嘢？

0: 你使出嚟俾我睇穿，即係我好嬲，好嬲呢啲。
1: 但係咁，你雖然好嬲嘅時候咧，你都要控制你嘅情緒，唔係你唔識得扇翻佢一鑊嘅喎。
0: 我咪自己谷到爆咯！而家我知道之後咧，我唔會扇翻佢一鑊，但係即係我會忍住。但係頭先好似阿 Yuki 咁樣講，佢個封 email 咁講。我是要自己平复了之后
1: 才可以，
0: 我仍然会拆穿它的、但我要平复了之后了。
1: 其实社交上面呢，其实社交上面我们都很紧要的。如果我们的 EQ 成日都是很低的，或者成日都是跟人吵的，其实不行的。
2: EQ 低不就代表没有朋友？
1: 又未必嘅，
0: 少啲
1: 唔少好，
3: 唔会你会俾人排斥。
0: 但系嗱，我讲咧，呢个我都唔系
1: 唔会嘅，我呢啲唔会识你嘅。
0: 我唔知系咪自己赞自己吓，但系我觉得我自己 EQ 几高嘅，亦都有人赞我 EQ 高，但系我有一样唔好处，人哋话我假。
1: 因为睇下你点，
2: 唔系因
1: 为
2: 你
1: 个职业
2: 问题咧，
0: 唔知咧，人哋会唔系通常 EQ 高嘅人咧，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讲得仲衰，讲你假都好啲。唔係講你虛偽，呢個係虛，即係虛偽，同埋最最衰有啲人講咧，係佢儲埋，佢一幫你嘅時候咧，你就死梗，即係佢覺得我哋陰毒啊，其實唔信有一個人會忍得呢個嘢㗎。
1: 其實嗱，我哋頭先一路講，其實未必一定我哋係忍嘅，
0: 係即係佢哋咪覺得你忍緊，其實我已經係消化咗，我完全係唔知道。咁就算你同翻嗰個害過你嘅人咧，你同佢開玩笑咧，嗰個人驚㗎，即係覺得。哇！乜你仲要同我做朋友？因为有几个人系陷害过我咧。我见翻佢嘅时候咧，我可以譬如话 Shirley 陷害过我，咁我系笑着咁俾你害到啦。佢你以为害到我啦？咁我以为我估 set 吞咗佢。咁后来就消化埋啦。我唔嬲你，但我又见到你嘅时候咧，我会嘅 Shirley 咁样。哇！我睇到嗰个害过我嘅人咧，一路叹嘅，一路叹
3: 因为你个样好我，你头先望住我都好惊。
1: 佢会唔会揸住把刀喺度？
0: 我就好中意玩噶，因为你一褪咧，我知道你知咧，你害过我，但我嗌你嗰声，我完全已经系原谅咗你。不过我好想睇你嗰个表情，我觉得好过瘾。
3: 唔系你头先咁样，我都已经好惊，我都已经褪咗头落嚟咧咁嘅。
2: 不过唯一我学到我，
0: 所以佢话我假咯。
2: 我唯一学到话 EQ 咧，喺我个导师学翻嚟咧，即系我见过几次都系，当佢真系人哋激到佢好嬲嗰阵时咧。佢会同我人讲得，你而家冇同我讲住，你俾我静一静先，跟住行开咗。咁我就知道咩事啦。即系佢讲句嘢好淡定，话俾我静一静啦，咁样系啦。咁啊好斯斯然行开咗。咁你已经知道其实唔系好，即系我身边嗰个都 feel 到佢唔系好妥。即系觉得佢应该好嬲啦。
0: 慢慢的听，快快的动，咁啊跟住就慢慢的动怒。
2: 咁跟住其实跟住过嚟两个字又翻翻嚟，成个人好似冇事咁样。
1: 你听紧嘅节目，
4: 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4: 有信
1: 有信
4: 有望
1: 有望
4: 有望有爱
1: 有爱。有

0: 在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的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都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话，今次泥石流系由尼泊尔境内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就话，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嘅堰塞湖。受降雨影響，潰泄風險高，可能導致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線地區再次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強昨下午抵達吉隆縣，指導搶險救災工作。在尼泊爾，當局出動直升機搜索失蹤者，又向民眾空投物資。總理沙亞前往災區視察，指示地方當局向受災家庭提供援助，並盡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又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候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候亦都说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良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同拉特克利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者是线上会议是工作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的谈判。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时说，谈判不会进行，直至总统特朗普觉得伊朗或者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去谈判桌前。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取核武。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首都德克蘭與到訪的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會談，討論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以及為對話創造條件等問題。卡塔爾外交部表示，雙方討論到圍繞分階段框架進行的磋商，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設立臨時航道，雙方亦就聯合清除水雷達成共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9點，升1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0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6，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5.07 美元，卖出 4,605.44 美元。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以及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温州以东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行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北纬28.1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再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6: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

0: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因为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嗰啲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咪啊？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個節奏啦、娛樂性啦、 緊湊程度啦。

0: 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次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撒拉登啊嘛，
0: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家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会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说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和需时，需要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带。

0: 公布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计划，祂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最上好的福分。神在这里等候我们行在信服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接受这些的祝福。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要建立一间工厂是很复杂的，承建商要预先仔细地去研究它的蓝图，在施工期间主管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为我哋预备咗最好嘅计划，佢希望我哋能够得到最上好嘅福分。神喺度等候我哋行喺信服嘅道路，以致我哋能够接受呢啲嘅祝福。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所讲授嘅圣经信息。要建立一间工厂系好复杂嘅。承建商要预先仔细咁样去研究佢嘅蓝图，喺施工期间，主管亦都要监察住呢啲嘅计划，去确保工程系按照原先嘅设计完成嘅。同样，我哋信徒亦都要不断咁样去研读神嘅话语，以致我哋可以按照佢嘅设计而生活。今日嘅信息主题系信服嘅学堂，请你留心收听啊！

遵守神的命令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最有智慧和最好的做法。神不断提醒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几咁的重要。神重复向我们发出应许，只要我们单单信服神就会得到祝福。我们知道信服神会有什么的应许，这样我们要学习怎样听从神的话，并且让信服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偶然之间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培养到一个信服的精神，信服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面种种的压力都会因此而消失。当我们委身信服神的时候，好多挣扎都会消失。你只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祂的旨意和目的就得了。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信服的学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那里记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之后的十二节的经文提及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

嘅祝福。请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赛亚对住嗰啲唔信嘅人讲说话。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嗰度咁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勃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话，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命令，他就会祝福我们。他要祝福那些信服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和旨意之中，我们会不断地得到祝福。信服就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做神所吩咐的事。那什么是神想我们做的事呢？虽然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懂得怎样信服神。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做法是信服神，有什么做法是不信服神的。要学习怎样信服神，我们要认识到信服神是一个过程。我们阅读圣经就可以了解神怎样在圣经人物的生命之中工作。我们亦观察得到神在那些信服他的人生命之中是怎样工作的。我们亦见到神怎样对待那些不信服的人。在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的生命之中，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虽然信服的人亦都会面对苦难、伤痛和烦恼，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祝福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的。相反，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他们反而是丰足和有权势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原来不信服的后果往往不是即时可以见得到的，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发现出来的。对于信徒来讲，不信服的后果就是被管教，被主的手所责打。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讲，神就会施行惩罚。不信主的人亦可能会对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感到兴趣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所以，如果我不是一个信徒，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按照圣经所讲的，我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那个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信服神，神会管教我们，我们会遭受一些损失，亦会失去那些信主的人的祝福。至于那些相信神又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无论他们遭遇到什么的境况，都有一个又一个的祝福临到他们。但是信徒亦会遇到痛苦和令他伤痛的事，那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分别在哪里呢？我们知道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于是我们在当中寻求神的祝福，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以致我们行在神的正确道路上面。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会得着神上好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信服，第一个原则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信任神。如果我们在神的要求上面再加上一个但是这两个字，我们就开始行错方向了。因为神不会作出一个承诺是他自己不能够实现的。第一个的原则是，我们要学习信任神。
请大家翻到

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三章五节嗰度记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佢嘅意思系话，我哋唔好将神搁置喺天上面，我哋应该喺一切嘅事上都要认定佢。同埋信服佢，圣经唔系话信服然后信任，圣经却系话信任神，唔好依赖自己嘅聪明。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神就会叫我哋道路通达。如果我哋要过信服神嘅生活，我哋必须要认识到底神系边个。神系宇宙里面至高无上嘅主宰。我哋认识咗呢一点，先至会知道神系可信同埋可靠嘅。神唔会作出一啲承诺系自己唔能够兑现嘅。神所作嘅每一个应许，佢都会实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嗰度咁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琴日、今日直到永远都唔会改变嘅。我哋可以依赖全能嘅神，因为佢系信实嘅。按照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嘅教导，我哋应该反省信服系唔系我哋生命嘅特质呢？其实学习信服系好容易嘅，我哋只要按照神嘅吩咐去做就得啦。我哋可以观察信服所带嚟嘅后果，就会发现呢个系行得通嘅。相反，当我哋唔信服神，就会跌倒，亦知道呢个系行唔通嘅，只会造成伤害同埋痛苦。我哋好快就会发现，相信同埋信服神会使我哋得到祝福。所以信服嘅学堂嘅第一课就系神系信实同埋可靠嘅。所以我哋要相信佢，神嘅本质系信实可靠，我哋可以倚靠佢嘅。而信服学堂嘅第二课呢，就系学习倚靠主。我哋活喺一个讲求效率嘅世代，亦系一个唔能够等待嘅世代。但系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四节嗰度咁记载：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哋需要学习坚强、勇敢同埋壮胆。喺我哋嘅心里面，经常有一种嘅冲动，令我哋即刻采取行动。虽然喺嗰一刻，我哋灵里面知道我哋系冇权咁样做，但系世人会劝我哋即刻去采取行动。但是圣经却是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和什么时候去做，我们就应该等候神的指示。诗篇二十七篇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是要等候神给我们指引。他又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那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害怕失去一些东西，又或者恐怕会被淘汰，所以我们要赶紧去做些事。神说我们要刚强和勇敢，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动，直至到我们清楚神的指示。等候神是神给我们的保护。请回到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一节，诗篇第六十二篇咁记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倚，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经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是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再等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要记得，如果神叫我们等候，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神就好像一个避难所、山寨和盾牌，要保护和看顾我们。等候神是最安全的。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面前，这个反而很危险，因为我们将会跌倒。信服神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切都以圣经为依归。诗篇第31篇第19节那里这样记载：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神为那些信靠和等候他的人存留美善的福气。我们需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漫不经心的和无动于衷的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聆听神，并且等候神给我们前进的信号。当然神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在信服的学堂里面，第三个要学习的功课是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和他做事的方式，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如果我们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就必须要读神的话了，求神向我们的心去讲说话。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愿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神有责任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指引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因为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有计划同埋有目的嘅。神已经为我哋存留咗最好嘅祝福，佢有责任话俾我哋知应该行边一个方向，所以我哋要默想神嘅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系我好喜欢嘅经文。神对约书亚话：摩西死咗啦，你要做领导啦，你唔单止系以色列人嘅将军，亦是整个民族的领导。神知道约书亚将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恐惧，甚至他亦不懂得怎样去做。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当时以色列人只是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今日我们却是有整本的圣经。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对约书亚话：我希望你能够成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可以亨通，所以你必须要留心听我的话，在凡事上都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偏离左右，咁你就会成功啦。你要经常嘅默想我嘅话，
以致你可以仔细地按

0: 照圣经所写嘅去实践。信服神并唔系话我哋可以选择性嘅去听从神，神冇俾我哋太多嘅选择，因为神嘅吩咐都系好具体嘅。神让我哋有自由喺生活嘅细节上面做决定，但系神却系非常睇重一啲人生嘅决定，因为呢一个会影响佢嘅旨意、目的同埋计划嘅，亦会影响我哋所得到嘅祝福。神会参与喺呢啲嘅决定当中，因为神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有佢独特嘅计划。神为我哋预备咗最好嘅嘢，佢希望我哋得到呢一切嘅祝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如果我哋要行喺正路上，我哋就要将神嘅话语放喺心里面，我哋就会有方向感。神通常会一步一步向我哋显明佢嘅旨意，佢唔会话俾我哋听最后嘅结果会点样。如果我哋唔打开圣经，我哋就唔能够信服嘅生活。呢一个就好似行入漆黑嘅森林之中，冇照明嘅灯一样。即使我哋有圣经，如果我哋唔阅读同埋唔默想佢，咁又有啲乜嘢作用呢？神要我哋昼夜思想神嘅话，学习喺旧约圣徒生命之中嘅工作。我从圣经嘅人物生命之中得到好多嘅祝福，神喺佢哋生命之中工作嘅原则，亦同样适合喺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要信服神，我哋就要多嘅默想神嘅话。默想嘅意思系，我哋要一边阅读圣经，一边求神向我哋嘅心讲说话。我哋就会发现有啲经文是神特别对我哋讲嘅，呢啲嘅话语正正就系我哋所需要听嘅。熟悉圣经嘅唯一方法就系好好嘅阅读佢，即使我哋起初可能睇唔明白，但系只要我哋用多啲时间去读，神一定会向我哋讲说话。有啲时候，神会将某段嘅经文深深嘅印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因为神要透过呢段经文俾我哋一啲指示。呢一个可能同人嘅理性思维有抵触，但系我哋可以自己决定系唔系要信服神。圣灵会帮助同埋带领我哋，圣经俾我哋亮光，我哋就唔需要行喺黑暗之中。属神嘅人系唔应该行喺黑暗之中嘅。神嘅话语就系我哋人生嘅亮光同埋指南针。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我哋都可以喺圣经里面揾到解决嘅原则。所以如果我哋要学习信服，我哋必须要学习默想神嘅话语。
1: 神嘅话语系一个无限嘅资源，俾我哋指引、鼓励同埋智慧。今日嘅信息劝勉我哋，要每日阅读同埋默想圣经，咁样我哋就会越嚟越清楚点样去信服主啦。约书亚记1:7嗰度提醒我哋，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都好乐
1: 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呢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

0: 黎家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4: 温室效应，
6: 我发觉咧，有个小朋友咧，佢成日都话俾我听咧，佢好唔开心噶。咁呢个小朋友
7: 我觉得好奇怪，我哋细个从来冇讲过
6: 我
7: 唔
6: 明白，
7: 我唔开心，同埋我好闷，
6: 我好嬲，
7: 我从来唔觉得自己闷噶，我系觉得唔够时间噶。
6: 但嗱，呢个小朋友咧，六岁噶咋，
7: 你有冇啊？
8: 都冇，
9: 唔會講呢啲。
8: 即係我七十後嗰啲都冇呢啲咁嘅 terms 嗰陣時。
7: 從來都冇話覺得悶㗎。
6: 佢都十後啊，佢二千年後咧，佢覺得六歲。
8: 我講悶，我係我咁到我真係識性，我先識得咩叫悶咯。
7: 系我从来唔系我识性之后，我都唔觉得自己闷，我净系觉得话你俾多24小时我啦，我
6: 玩
7: 唔够啊吓，我边度会闷嘅咧？
6: 而家咧就好发觉咧，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讲话，哎呀我好闷啊，我好唔开心啊，我 depress 啊，哇我觉得，
7: 甚至有啲人讲埋我自闭添，
6: 系咯，咁究竟人应唔应该有情绪嘅啫？
7: 人一定有情绪，
9: 一定有噶。
7: 但我覺得你唔可以發泄喺人身上。
8: 其實你喜怒哀樂根本係情緒演變出嚟。
9: 自己要控制自己啲情緒。
7: 咁、你抌枕頭都好啊，樣樣你唔應該打人。
6: 老老實實，你即係控制得多嘅，你谷埋，你真係有 depression 嘅喎。咁點啊？
7: 咁咪打枕頭咯。
9: 要自己揾一個 way 去 release
8: 咯。咁如果係好嘅話，點啊？打枕頭，我突然間好想發泄，但係揾唔到枕頭。係
6: 啊，咁點啊？打人咯，
8: 捉住個人嚟打。
9: 我試過唔開心，我唔會打自己嘅。不過我試過我好斯文嘅，我揾張紙寫，
6: 有一個好好嘅辦法。
9: 咁寫完之後就 trash 咗佢。 滑到花碌碌咁樣，最後 charge 咁就冇事噶啦。
6: 其實攻埋攻埋咧，真係會有機會咧，係內心裏面有一啲嘅另外一啲嘅問題嘅。但隨便發脾氣咧，又有一個反轉嘅效果嘅。
8: 但我成日依人成日標榜自己話 EQ 高嗰啲咧，我成日都唔係好信。
6: 乜嘢叫 EQ 咧？
8: 佢話係情緒嘅
7: 智商，唔係智啊，智商就係 IQ 啦，情緒嘅雙數啊，
8: 係啦係啦。
6: 咁啊點啊？
8: 咁佢話 EQ 高就係我可以冇得情。即系对每一件事个容忍度都可以好高。
6: 你要先系容忍度啊，定系 ignore 嗰件事先？
8: 佢又唔系 ignore 噶，
7: 容忍度
8: 佢系容忍度，佢系听晒成个过程，或者佢系身在其中，但佢可以唔发脾气。
6: 啊哈啊哈！
8: 但我觉得又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系
7: 唔系谷住噶，因为好多人话我 EQ 好高噶。
6: 嗯，
7: 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好同意 Shirley 头先讲，其实一个 EQ 高嘅人，情绪控制得好嘅人咧，唔系谷埋谷埋。而是他有一个方法，他未必会告诉你知是 release 了那个情绪的。
8: 好啦，这样讲我有没有问题？如果 EQ 是不是说不可以进步呢？
6: EQ 可以进步。
8: 如果你 EQ 有得进步的话，那就是你是 train 你自己怎么容忍咯，那就是在谷紧咯。
6: 其实不是啊，谷紧和容忍不同的嘛。
7: 你 release 了的、啊、你不是一个压力煲来的。
6: 没错。
7: 即譬如说你说听音乐，譬如好似他说他是写字的。同埋有陣時有啲嘢咧，係你慢慢會進步咧，就係、是、譬如而家我嚟講啦，即係活到而家呢個一把年紀嚟講咧，我係有啲嘢我會好激氣，但係譬如好似而家我係基督徒嚟講咧，我覺得祈禱係一樣好好嘅嘢喎。
6: 嗯、
7: 我个祈祷有时会好兴噶喎，
8: 但系有时神都未必听啲祈祷。
7: 唔系，你会觉得直情系添啦，你会觉得佢唔听。嗯、但系我话我唔理你好似唔睬我。总之
6: 同你讲，
7: 我而家话晒俾你听啊，等你做啦，我唔理你咁多啦。但系你会觉得未必一定会嗰个答案或者嗰个难题解决咗，嗰人唔会即死俾你睇，即系冇报应嘅，唔系时辰未报，但系唔系未到时候，
6: 嗯、
7: 而系。你会将有一样嘢咧，你系交咗喺嗰度嘅时候咧，
6: 交托咯，嗯、即系你唔会觉得唔公平啊，你亦都唔会唔觉得有啲咩顶住啊咁样样。
7: 同埋我另外一样嘢咧，我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我都系忍唔住噶，我系好怕一啲好唔公平嘅嘢，我系嬲得好紧要噶，我系想嗰、那个。即系对人对人，我好想见到嗰个衰人报应啊！真系，
6: 嗯，你睇得粤语长片多得滞啦，嗰啲就系咁噶啦。
7: 你睇下而家啲时事啊，近来发生好多呢啲嘢系冇报应噶。即系我再生一日，我系睇唔到个报应。嗯、但系好多人话俾我听，报咗你唔知噶咋，
6: 冇错。
7: 嗰人可能瞓咗，报咗佢，你唔知道噶咋。
8: 我最近就发生啲事，即系咧就系、是、个即系有朋友啦，即系话系朋友，但系即系又系 send 咗个 email 出嚟，咁就。佢用啲字眼就好，我覺得啦嚇，唔知佢可能佢覺得冇嘢啦，但我覺得係好不禮貌，即係對一個朋友係唔應該咁樣去 send 個咁嘅 email 出嚟。咁但係之後我就睇完之後咧，我又真係好嬲，因為好笑，我老婆仲要打電話俾我，你有冇睇過 email？ 我話冇喎，我電話冇電。後屘我 check 完之後話，你睇咗未啊？我睇咗，我喺度震緊，即係我又冇去鬧。
7: 我都會，
8: 我冇去鬧，但我係震，因為直情咧，我係揸住個貓鼠喺度震嘅，我人成個人喺度震。好啦，咁震完之后呢，我又諗即係尝试令自己平复，但真係好难嘅，原来你撳自己嗰个愤怒呢係好辛苦。好啦，终于真係我諗我都嘥咗起码成半个钟至一个钟头先可以平复咗自己，先諗清楚再 send 返个 email 出去。
7: 即你唔好以为 EQ 高嘅人话诶、哎、笑一
6: 笑
7: 咗佢，
8: 笑咗笑算数。
7: 唔会，我觉得一个 EQ 高嘅人係会写返一封 email 去回返佢，讲明个事实。但你亦都唔會用翻佢嗰種嘅語氣係謾罵嘅方式，咁樣先
8: 係
7: EQ。
8: 唔係真係，我真係我 emo 係冇鬧佢，但係只不過就用翻佢講嘅嘢，跟住我同佢講個道理出嚟，跟住令到你覺得
7: 你 EQ 高啊？
8: 你覺得係應該係你嬲啊，定係我嬲咧？應該要
6: 嗯其實有啲好朋友咧，你係可以同佢傾下嘅。咁有陣時咧打電話過嚟啦，咁啊我同你傾下或者點樣樣。原來有啲好嘅朋友可以同你唔係同你分析根本就。根本听完你讲就 OK 咯，
8: 就咁听。
6: 哇，听完你就已经 OK 啦。所以好似头先就系芝华，佢就话点啊？其实佢就喺度祈祷，不过咧，我哋有阵时未必一定，因为祈祷冇人听啊嘛。
7: 我有时自言自语噶，
6: 系对，
7: 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哎呀，使乜你咁嬲啦？边个话唔嬲佢啊？即系系好人憎啊嘛。
6: 自己做埋
7: 都唔系噶，自己做自己。
8: 喂，好笑，有几次我唔知系咪我老婆又好大压力，但我成日因为 我即係瞓覺喺張牀度啦，或者個廁所，我成日聽到喺出邊入邊已經有個人喺已經。

0: 咁
1: 你究竟同边个倾偈咧？
0: 唔系咯，喺度演咁。
2: 喂，我同你老婆有啲相似，成日都系咁样。
1: 你又望翻啦，
0: 有问题。
2: 因为我嗰次同个辅导老师讲啊，佢话呢个系一个系一个疗法嚟噶，
3: 系哦系咩？
2: 系啊，
3: 我都有呢个问题。
2: 嗰个叫做 self talk 啊，self talk。佢话我有次我问佢，我话我近来我有好多朋友好年轻咧就过身，咁我亦都我身边有好多老人家，咁我问个辅导老师，我话辅导老师，我系咪需要辅导？有啲人就话喺咁样嘅情形，突然间你身边好多人零零林林咁样死咧，佢话你要可能要辅导。我去问个辅导老师。佢話你應該唔使接受輔導，我點解呀？因為你做慣電台嘅人呢就好懂得 self talk 㗎。即係佢你會自言自語，自己咪學咗
3: 自
2: 己輔導嗰啲。
3: 自己啲咕嚕喺度不停咁樣。
0: 你應該做電台
2: 啦。係呀。咁所以Yuki嘅老婆冇同佢一。
0: 你揾自己有時都唔知我自己講嘢。
3: 一時時。
2: 我覺得你都係嗰種人。
3: 我有啲我望住塊鏡囉喺度不停咁講嘢不停咁講嘢。
2: 其實你係
0: 自己講。女性係會咁樣啦，我係
2: 講講。我覺得嗰係女性多啲。
1: 你又冇。我有個朋友呢就唔係咁㗎喎。佢呢就上到架車度呢就同佢話最知心嘅呢就係佢架車。有上到架車呢就同我車傾偈啦。
2: 男人嚟嘅一定
1: 係。男人嚟嘅。佢話呢架車有度好處呢其他冇人喺度嘛即係得佢一個人。佢話唔會將佢啲秘密外泄嘅。
0: 你再唔行我唔咗你啦。
2: 你話俾佢聽架嗰架車裏面係可以有個電話可以錄到可能有個錄音機都會
1: 聽。咁嗰個係我丈夫搞到我成日都想做架車。
0: 唔係我唯一
2: 我
0: 唯一
2: 多過你。
0: 我唯一我自然注意就係我準備錄音嗰陣時囉。
2: 你自己對答。
0: 自己可以問自己問問題啊自己答啊即係唯一嗰陣時。但如果我乜需要我都好少即係只同自己傾偈。
1: 其實有一樣嘢呢我哋就係了唔了解我哋自己嘅情緒㗎啦。譬如換句話講呢就係邊一樣嘢呢係你嘅死穴。俾人一撳呢、
2: 哎。我係近來先知㗎咋。我近來揾到啦。
1: 你嘅死穴係咩嘢
2: 我嘅死穴就係見到一啲唔公平嘅嘢。
1: 你講咗啦。
2: 我即死即死。
3: 我未揾到。
0: 佢又唔係唔公平我都係講咗啲嘢講出嚟係冇道理。仲要係
2: 冤枉啦，其实嗰个
0: 唔系佢又唔系冤枉，我觉得佢死我一边颈嗰啲。
2: 你啊？
0: 唔系即系有对方啊，即系同人倾偈嗰阵时咧，开会啊，死我一边颈啊，讲极都唔明啊，仲要坚持自己嗰啲谬论系道理啊咁嗰啲咧，一听完之后我越讲我就越嬲嗰啲就。
1: 嗱，其实咧，我最近咧呢半年嚟咧，我就学紧呢样嘢啦。你同佢一齐开会嘅话咧，佢成日都系坚持佢嘅意见，同埋咧明知道佢自己嘅意见系错，佢都要继续坚持落去。咁我而家學識咗一樣嘢喇。咁我就好啦今次講到呢度先啦下次再嚟過。咁我自己就返嚟諗點樣嚟到去講。咁然之後再試過。咁因為點解呢我發覺呢嗰、那個一來嗰個男人嚟嘅啦。二來雖然大家同一個 level, 但係呢都係好難呢因為點解呢佢又漏口嘅。咁我哋講嘢快過佢呢又唔好意思喎。
0: 即係佢要
1: 就
0: 佢
1: 啦。係啦我哋就要等。咁我就習慣咗我等佢講完之後話冇乜理由㗎下次先再同你拗啦夠鐘啦今次。
0: 我其實俾時間你諗清楚點樣答佢。
1: 係呀、啊、有時但有時你好猛㗎嘛仲未講完啊你仲未表達到第一樣嘢。咁不過呢個俾我另外一個訓練呢就話其實都唔使咁激氣嘅。好多時呢啲嘢會慢慢浮現返出嚟你就知邊度。
2: 同埋其實你俾個台階佢落呢佢下次就因為嗰陣時候佢真係好冇面係咪男人嚟㗎
1: 男人嚟㗎。
2: 係呀、啊。通常就係佢落唔到台呀。
1: 係呀係好難。
2: 佢本來同你拗到咁面紅耳熱呢點知俾你一句兩句講服咗佢其他啲人都覺得你啱佢落唔到台。
0: 我覺得你都好人啲你都唔會俾台階我唔會俾台階佢、啊。我淨要佢自己即係知道佢要我要即係。
2: 但你長期合作有時你真係要俾個台階佢。
3: 好難你令佢咁難。
0: 因為
2: 以後你
0: 仲要想佢難堪我就想佢自己知道佢自己有問題。
2: 其實係人都知啦嘛佢自己都知道。
0: 自己我就佢自己好自然
2: 你咪俾個台階佢落即係等佢容易啲落但其實個人讲真咧，都喺度笑紧佢。
1: 其实咧就呢个咧就好忍耐噶，我讲嚟听，系要捻住条颈咁样嚟到去就佢，就完佢之后咧就出去咧就，因为好在我系女厕咧，佢唔会跟我噶嘛。
0: 跟住你系
2: 入去女厕呢样嘢，我反而唔会影响我情绪。我影响情绪，即系除咗嗰个唔公平之外咧，仲喺度搞啲花款出嚟，等人跌落陷阱嗰种。
1: 嗰啲陰濕啊！
2: 我啲陰濕，其實嗰啲陰濕嗰啲橋我都有得出賣啦。即係但係做乜嘢你使出嚟俾我睇穿？即係我好嬲，好嬲呢！
1: 但係咁喎，你雖然好嬲嘅時候咧，你都要控制你嘅情緒，唔係你唔識得扇翻佢一鑊嘅喎。
2: 我咪自己谷到爆咯！而家我知道之後咧，我唔會扇翻佢一鑊，但係即係我會忍住。就係頭先好似阿 Yuki 咁樣講，佢個封 email 咁講。 我係要自己平復咗之後
1: 先至可以再，
2: 我仍然會

0: 穿佢噶，但我要平复咗之后咯。
1: 其实社交上面咧，其实社交上面我哋都好紧要喎。如果我哋嘅 EQ 成日都系好低嘅，或者系成日都系同人嘈嘅，咁其实唔得噶噃。
2: EQ 低咪即系代表冇朋友？
1: 又未必嘅，
0: 少啲
1: 唔少好，
3: 会你会俾人排斥。
0: 但系嗱，我讲咧，呢个我都唔系
1: 自会噶，我唔知系咪你嘅，
0: 我唔知系咪自己赞自己吓，但系。我觉得我自己 EQ 几高嘅，亦都有人赞过 EQ 高，但系我有一样唔好处，人哋话我假，
1: 因为睇下你点。
2: 唔系因
1: 为
2: 你
1: 嘅职业
2: 问题咧，
0: 唔知咧，人哋会唔系通常 EQ 高嘅人咧，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讲得仲衰，讲你假都好啲，唔系讲你虚伪呢个系虚，即系虚伪，同埋最最衰有啲人讲咧，系佢储埋储埋，佢一剥你嘅时候咧，你就死梗，即系佢觉得我哋阴毒啊，其实。唔信有一个人会忍得呢个嘢嘅。
1: 嗯，其实嗱，我哋头先一路讲啦，其实未必一定我哋系忍嘅。
0: 系，即系佢哋咪觉得你忍紧。其实我已经系消化咗，我完全系唔知道。咁就算你同翻嗰个害过你嘅人咧，你同佢开玩笑咧，嗰个人惊噶，即系觉得哇乜你仲要同我做朋友？因为有几个人系陷害过我咧。
1: 嗯，
0: 我见翻佢嘅时候咧，我可以譬如话 Shirley 陷害过我，咁我系笑着咁俾你害到啦，佢你以为害到我啦。咁我以為我估 set 吞咗佢，咁後來我後來就消化埋啦，我唔嬲你。但我又見到你嘅時候咧，我會嘅 Shelly 咁樣，哇！我睇到嗰個害過我嘅人咧，一路嘆驚，一路嘆，
3: 因為你個樣好，你頭先望住我都好驚，
1: 佢驚會唔會揸住把刀喺入
0: 邊？我就好中意玩嘅，因為你一嘆咧，我知道。你知咧，你害过我，但我嗌你个声，我完全已经系原谅咗你。不过我好想睇你嗰个表情，我觉得好过瘾。
3: 唔系你头先咁样，我都已经好惊，我都已经腾咗腾埋呢啲咁嘅。
2: 不过唯一我学到我，
0: 所以佢话我假咯。
2: 我唯一学到话 EQ 咧，喺我导师学翻嚟咧，即系我见过几次都系，当佢真系人哋激到佢好嬲嗰阵时咧，佢会同我讲得，你而家冇同我讲住，你俾我静一静先，跟住行开咗。咁我就知道咩事啊，即系。佢講句嘢好淡定，話你俾我靜一靜啦，咁樣係啦，咁就好斯斯然行開咗，咁你已經知道其實唔係好，即係我身邊嗰個都 feel 到佢唔係好妥，即係覺得佢應該好嬲啦。
0: 慢慢的聽，快快的動，咁啊跟住就慢慢的動腦。
2: 咁跟住其實跟住過嚟兩個字又翻翻嚟，成個人好似冇事咁樣。
1: 你聽緊嘅
4: 你聽緊嘅節目係
5: 温室效應，
1: 温室效應，
4: 温室效應。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4: 有信
5: 有信
1: 有望
4: 有望
5: 有望
4: 有爱
1: 有爱。
6: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9: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0: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1: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从旁关心，去解开旧日上的锁。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

当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声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萨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港铁屯门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

0: 继续原有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深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寄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

0: 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8%，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20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

0: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6: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六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20。

0: 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Peggy 啊，你几时用过冇大冇细呢一句说话？
7: 冇大冇细啊，
6: 通常
7: 先几个月啦，闹啲僆咯，唔系细路啊，啲伙计
6: 系啊，
7: 都会啊，系。
6: 我记得喺新加坡有一个前总理，
7: 系
6: 曾经喺佢嗰个国庆嘅演讲里边讲。他说我们现在新加坡人呢全部都是 medium size， 大家都说怎么样他说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没大没小。
7: 哎呀这个笑话挺正经
6: 的。他意思就是说呢已经现在很多人是不会很尊师重道。其实我们觉得没大没小就是说那个人是长辈，就算他几不啱都好呢，我哋都应该俾返个面佢。
7: 其实应该嘅。
6: 我都觉得应该。
7: 一个尊重嚟。
6: 但后生嘅时候唔会觉得係咁样。即係佢哋会觉得话、你唔啱，我理得你咩年纪。我都要直斥。即係我都要将呢个真相讲出。
7: 唔係，你可以讲真相，係应该讲真相讲道理。但係个态度都要一个係尊敬嘅态度。
6: 点解呢？
7: 我觉得呢个。
6: 佢食盐多过你食米，佢哋觉得唔係呀嘛。我是尊重那个人，那个人如果你是值得我尊重，我不理就算你是一个 BB， 我都会尊重。即是现在很多后生仔都喜欢讲这个。
7: 不是这个讲法又错不晒，但是另外一个讲法，即是老人家长辈，不要只觉得大细是年纪，有时一些前辈，我们做事很喜欢讲前辈，譬如我们先几日说，我们如果有个好的师傅带我们入行，哇，我们真是幸福啦，这样。即是其实这个大细亦都是个辈分，其实都是讲人生经验的，我觉得是。
6: 但如果你不佩服那个人，你使乜尊重他？
7: 我想其实不会说有一个人是衰到你没有值得佩服他的。如果他即是行咩，我们以前的古老人就说咩食盐多过你食米，行桥多过你行路，这样。其实这句说话去某一个程度上是有些道理的。即是我做人都多你这么多年啦，我见的东西是多过你。
6: 即是烂船都有咩
7: 三分钉，没有三分都有一分一毫一厘。即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做人呢都要懂得体会一些年资高过我哋或者系年纪大过我哋嘅人咧，佢有种经验，佢未必样嘢叻过我，但系我相信佢有啲嘢一定系经验丰富过。而我觉得呢种系一种礼貌嚟咯。当然，其实尊重人咧，你知我做人几平淡，我成日都话对啲细路仔，我都当佢大人咁样去同佢讲嘢嘅。咁我都系一个好尊重细蚊仔啊、儿童嘅人，我唔会当佢哋唔识嘢。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即系始终我都会教啲细路仔，你都要尊重长辈。我觉得其实这种这样的尊重长辈，这种的伦理的关系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
6: 即整个就不会无规无矩。
7: 是啦。
6: 即那个很奇怪一样东西，就是譬如说警察，即他是真的，你想那些好的警察大部分都是好的。他是会为了维护我们的治安，有时牺牲了性命。偶然间中间有一两个贪污或者是不好的，不好看那些不好，但变成见到一个警察，有时你都走过去多谢他一声，他在日晒雨淋跟我们指挥交通。即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守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规矩，
7: 是、
6: 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就不会
7: 有规律咯，
6: 是
7: 啊，
6: 不会乱晒大龙。
7: 是啊，譬如我正话开场的时候，我讲少啫，话即系最近讲冇大冇细呢句就是讲啲伙计，其实你都知喺即系。

0: 做老板嘅苦处啦，有时我做老板都系要好听伙计话，有时甚至睇伙计面色添嘅。但系有时都会系，即系我会觉得，你讲个规矩就系啦，即系所谓呢个大细啊，职位啊、阶级啊、年纪啊咩都好咧，其实系令我哋个生活咧系有一个规律，呢个规律咧系令到嗰件事系有和谐嘅局面出现，呢个好紧要嘅。
1: 同埋呢个规矩唔系而家先定立出嚟。唔系新嘅，亦都唔系嗰个想人哋尊重佢，嗰个系话可以话人冇大冇细，系一啲中间人系经过好多百年定立嘅规矩，就要大家就要尊重嗰啲比你年纪大嘅人，或者比你高级嘅人，或者系比你经验丰富嘅人，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应该，所以冇大冇细，好多人就话，哦，我中意西方国家，我中意加拿大。西人最好噶啦，唔会唔使系你见到老人家都可以叫名嘅咁。但系大家如果系同西人相处得耐，佢哋嘅基本有礼貌嘅西人，仍然系唔会冇大冇细噶，
0: 唔会直称其名噶，都会乜嘢先生咩太太，
1: 甚至个教授同个学生讲都叫你 Mr 乜 Miss 乜嘢噶，
0: 系啊啱啊，
1: 佢唔会叫你麦之华啊。你啊咁样，佢唔会
0: 喺中学有啲已经系称呼先生小姐噶啦，
1: 系啊，都已经系咁样噶，
0: 啱啊啱啊，
1: 即系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叫你咁样，甚至医生叫个病人都系咁样。
0: 其实咧，啲人以为西方国家嘅人系直称其名，其实唔系完全系，可能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小撮嘅白人系咁，但系其实好多欧洲人咧唔系噶，佢哋仍然会叫用佢哋嘅本土话叫啦，祖父祖母吓 ，grandpa grand。妈啊，咁样样就唔会叫名，
1: 甚至佢真系叫名嘅时候，佢都唔系话喂阿 John， 即系佢唔系咁，即系佢会叫个爸爸系佢哋，可能佢哋嘅文化系咁样，咁佢都嗌嘅时候系好礼貌咁样嗌，
0: 系
1: 就唔系即系直呼嗰个名，即仍然好有礼貌咁样叫。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误会，就话呢个系自由吓，你值得我尊重咧，我先尊重你，你几大都好呢，你系我觉得你我睇你唔起，我就可以唔骚你啊，唔同你say hello， 叫你早晨，唔啱噶。
0: 嗱 ，Debra， 我同你都系大家姐啦，喺屋企里边。咁其实有时我哋真系想问一下嗰啲喺屋企做细嗰啲，其实佢哋我谂几开心嘅，啲拉女拉仔咧，成个屋企都锡噶。所以其实咧，一方面就话。就好似话啲长辈年长啲嘅就好似好权威咁话你冇大冇细，但系调翻转又谂下做大嗰个其实又有好多责任噶、哦，我哋都付出好多噶、哦，
1: 好多即系屋企有咩事嘅时候系揾你嚟讲噶，
0: 系啊，
1: 即系爸爸妈妈屋企譬如话真系冇钱啊，要节衣缩食，就揾个大女同个大仔嚟商量，
0: 系啊，
1: 即系究竟你觉得即系细佬啊可唔可以暂时唔读书咧啊，或者？你觉得点样？通常作为大家姐、大哥嘅人就话唔紧要，我唔识，我唔读，我等细佬读或者妹读。
0: 喂、
1: 你见到喺香港，我哋呢个阶层几多？我哋啲家姐冚唪冇书读，
0: 系啊，
1: 嗰啲穷苦家庭冚唪牺牲个大女噶，
0: 系啊，
1: 就为咗个细佬。
0: 我屋企都系，即系我妈妈嗰边就系啦，
1: 就系咯，即系你永远系排到，尤其是你系大家姐，你永远都系留到最后。含啦，同埋啲家姐系自己肯牺牲自己。
0: 系啊系啊，总之做家姐做哥哥嗰啲咧，譬如我妈妈嗰边好多兄弟姊妹嘅，八兄弟姊妹，但我妈妈系大女嚟嘅，又系咁啱先。咁、哦、当然佢为佢啲兄弟姊妹都牺牲好多啦。咁我中间有个舅父叫第四个舅父咧，佢真系好好啊！一般都系即系觉得男仔要读书，女仔唔使读咁多书噶嘛。但系我呢个舅父好到咧，就系、我公公嗰阵时即系开始家道中落嗰阵咧，就唔可以供咁多人。读书啦，我个舅父就系情愿自己唔读书，好锡再去喺佢下边嗰个妹嘅，咁就情愿自己唔读书出嚟做嘢，就等个细嘅妹可以读书。
1: 哎呀，更加难得
0: 啊！所以其实点解唔尊重啊？即系有啲咁嘅长辈啊，更加要尊重。
1: 系咯，我记得有一个做辅导嘅老师，佢就特别提倡喺香港，佢母亲节里边，除咗我要多谢母亲之外。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一辈嘅人咧，佢话我哋仲要标榜系嗰啲家姐，
0: 系
1: 佢话因为喺我哋呢一辈嘅人里边，佢又系同我哋咁样年纪啦。佢就话我哋嘅屋企，尤其是好贫穷家庭嗰啲家姐，冚唪唥冇书读噶，冚唪唥

0: 去工厂做女工嘅，为咗就系等细佬同等妹有机会读书。
1: 系
0: 好多大哥都系噶，好似我先生嘅大哥大家姐，小学都读唔完，
1: 系
0: 就
1: 系
0: 为咗俾佢嘅细佬妹读书。
1: 嗯，
0: 咁读到咁上下，细佬妹毕业，譬如话屋企好啲过嚟，咁佢已经过咗读书嘅年纪，咁佢又继续唔读噶啦。所以譬如好似我都好欣赏我先生就系、是。佢当佢个大佬好似个爸爸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又同佢做大生日啦，即之类嘅嘢，我觉得系好应该去尊重，尊重呢啲即长辈。
1: 系
0: 可能佢即系读书唔够你咁多，好盲勤吓，即系好多嘢好蛮不讲理，但系要尊重佢。
1: 但系都有时个人讲唔讲道理咧，同读几多书我又觉得冇直接关系嘅。我见过好多唔系读好多书嘅人，但佢非常明理，亦都做人做得好事正。反而有啲读好多书嗰啲咧，仲系即系仲要麻烦。
0: 佢好似我最初嘅时候，譬如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咁个个都叫我芝华姐，芝华姐，我就好唔习惯。
1: 系咩？
0: 后来系啊，我喺香港喺新加坡冇人叫我姐噶，我未升到姐级。
1: 系啊。
0: 即可能
1: 都唔系，你已经系遮够啦。
0: 但系冇人
1: 唔兴咁叫，
0: 所以我嚟到加拿大，突然间有人叫我芝华姐嘅时候，我几开心噶。咁我同我个朋友讲开，我话我系咪要叫佢哋唔叫？佢话唔系，佢你应该享有个遮级嘅身份。佢话、
1: 啊、
0: 你享受下啦。即系我真系估唔到，我嚟到加拿大竟然真系升级。
1: 唔系，我谂你离开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咧，一段时间，其实香港后期已经好兴叫阿姐阿姐啦，但你去咗新加坡啦嘛，嗰阵
0: 即系等于即系淑梅，
1: 系啦，
0: 系好似系同我
1: 淑梅姐咯，啲人
0: 系啊，淑梅姐，
1: 淑梅姐噶啦。
0: 嗰次我见到淑梅，我就话喂淑梅，人哋叫你叫你做姐，我仲未姐，我话你系姐啦，咁我咪婆
1: 咯，唔系你都系姐啫，你系大姐，
0: 系咯，即系我话诶。我哋嗰阵时嗰啲妹妹仔都俾人哋叫做、
1: 啊、
0: 都系姐级噶啦，淑梅姐噶啦，已经系咯。
1: 咁香港人咧咩都叫阿姐嘅，街市买餸都叫你靓姐，所以依家姐咧好普通。
0: 去点心嗰啲都系阿姐，
1: 系啦冇错。
0: 都希望有个靓啲嘅叉烧包。
1: 系啊，唔系所以如果其实咧，即系啲人如果话，唉、哎，你冇大冇细，如果。讲得出呢句说话一个咧，都知道自己系有权威，有嗰个能耐先讲到嘅。
0: 其实冇大冇细嘅人，讲得唔好听啲咧，就系冇乜礼貌。
1: 系，
0: 即其实冇大冇细系一个冇礼貌。
1: 系啊，系、啊。
0: 就算你话口头上，你夹硬讲下，其实都好嘅。即有啲人甚至连口头上都唔尊敬，冇礼貌。
1: 同我谂唔单止冇礼貌咯，甚至有时候可能一啲睇唔起啊、鄙视，即系再严重啲，系咪？即根本都当你冇道啊！我哋讲俗啲吓，当你嘅意见、当你嘅关心冇道嘅，或者当你嘅决定冇道嘅，咁即去到嗰个情况，
0: 或者当你个人冇道添，
1: 系咁啊，经常。
0: 真系正式冇大冇细啊！哎、
1: 我哋 medium size。
2: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事业在唱歌，
5: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4: 方形西瓜，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在生子说话，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心灵糖水，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4: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4: 歌声救地球，
5: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4: 时时隔三声，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到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即系清炒啊，讲明吓，咁就四季豆，即系豆角啦，咁就唔准加盐加醋。咁啊，想睇下你哋炒嗰碟嘅清炒四季豆咧，个味道系点？我哋礼拜五咧就会系放上台，大家听众嚟到试一试个味道。
1: 多谢多谢。
0: 咁两位都系做生意人。咁 Hugo， 你认为你系一个点样嘅生意人呢？春夏秋冬，你而家系一个春天、夏天定系秋天定系冬天嘅生意人啊？要谂啊 ，Ivy 即刻谂到啦，等一 Hugo 讲先啦
2: ，Ivy 讲先 ，Ivy 讲
0: ，Lady First，Ivy 讲下。
3: 我哋咧啱啱咧 ，Hugo 咧就喺个车度，我哋嚟紧嗰阵时咧，佢就我哋一系日日咧，我哋夫妻咧都由2080年开始，我哋已经一齐做嘢噶啦。我哋第一档生意开始，
0: 夫妻档噶啦，
3: 夫妻档噶啦。我哋由个写字楼由300几尺开始，咁我哋每日带住个电饭煲。翻去由朝做到晚，
0: 喺嗰度食埋饭，
3: 喺嗰度食埋饭，成日都喺 office 嗰度，即系由嗰度开始。
0: 呢一刻系春天定夏天定系秋天定冬天？
3: 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好似而家现实一样，夏天秋天就差唔多嚟到，夏天尾就秋天嚟到啦。
0: 咁而家要积谷防冬咯。
3: 系啊。
0: Hugo 咧，你觉得咧？
2: 我哋咧就四种心态都有，因为我哋信啲耶稣咧，我哋有一个更新，我哋应该咧就系有一个成日都有一个春天嘅心，又好似你就话斋咧，就你春天嗰阵时又唔好太过高兴，你到秋天嗰阵时又唔好咁愁啦，系咪啊？冬天咧就系好似史太公讲系咪？佢话春生夏长，秋收就冬藏，系。咁人生呢都係有一个唔同嘅阶段，咁我哋觉得我哋喺生意嘅角度呢，信咗耶稣之后呢係有啲好多嘅唔同啦，即係好多时呢以前呢就係为咗自己嘅呢、這个吃喝玩乐啦，咁信咗耶稣之后呢就好多嘅唔同啦，即係我哋嘅人生嘅目标就係话我哋希望呢係做啲有价值嘅，要人生有意义嘅，咁啊，好似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嘅责任就传福音啦。咁我哋而家都系好即系好努力吓，我哋神嘅恩典啦，咁我哋都系希望咧可以喺人生嘅春夏秋冬里边咧，就能够为神所用，无论系春天，无论系夏天，无论系秋天、冬天，神都与我哋同在。
0: 系啊，好紧要啊，嗰个心境啊。就算你喺冬天，好似我哋多伦多咁落大雪，但如果你嘅心里边系夏天嘅时候，四季就好似新加坡嘅天气都得噶嘛，唔需要一定要系一年四季，但系一年四季咧又会好闷噶，即系冇一啲盼望喺度，即系多伦多嘅人最能够明白呢一样嘢。哇，落大雪嘅时候，你几想夏天？夏天嚟到嘅时候，哎呀，好热啊，又想冻翻啊，咁样。不如由头讲起啊。Hugo， 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呢？
2: 我点样信耶稣啊？就查实咧，就我就好感恩，因为我咧就16岁半就识咗 Ivy 噶啦。
0: 哇！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吓。咁我好感恩咧，因为Ivy 咧就同好多啲女仔就好唔同嘅。咁我就讲唔出。后期我哋知道佢原来系一个好，即系尤其是妈妈系非常之虔诚嘅基督徒吓。咁我好祝福，因为呢好多时呢即係其实我嘅温顺嗰面呢就因为受Ivy影响。
0: 即係都系几曳㗎，系咪
2: 几曳㗎。咁即係我好感恩啦。咁我哋信耶稣嗰时其实就系人嘅尽头，神嘅开始啦。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做生意嗰时呢，我哋又拜神拜佛。咁我记得我哋去黄大仙做咗1亿生意，就10条烧猪，查实就自己食翻啫。咁嗰阵时就冇谂过话系点样信耶稣。咁我记得佢二家姐翻嚟香港，俾晒一扎啲梁烟成带俾我哋，

今日嘅清炒四季豆里面呢，我请咗两位厨师喎。呢两位厨师呢就係、是、夫妇嚟嘅。咁丈夫呢就係、是、Hugo， 咁太太呢就係、是、Ivy。係啊，你好啊。嗱、啊、我哋而家做个

0: 聽到好似即係有抗拒，已經根本就咁嗰陣時都聽唔到睇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哋試過都做Ivy 就好有心嗰陣時去Mother's Care， 同埋我哋都有去嗰、那個保良局啊，我哋助養咗都有有十幾廿個細蚊仔嗰陣時嚇，咁啊嗰陣時我有個秘書，咁Ivy 就成日去喺《東方日報》咧，即係有啲唔好嘅，咁就即係啲人啲家庭啲遭遇有特別困難嘅，咁我哋就捐啲錢過去咯，咁啊，咁啊從來冇諗過耶穌呢件事，咁但係咧，
1: 即係覺得已經做咗啲善事，個心就覺得好安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已經積咗啲福，
2: 係啦係啦，
1: 中國人好多人咁諗，
2: 係
0: 咁唯一咧，我就好中意大自然嘅，我以前有一條船，咁咧就。每一個禮拜咧，即係同啲細路哥一齊出海，咁啊請一對船主咯，咁佢哋炒蟹，哎、你我記得炒蟹，而家啲味我仲記得，
1: 哎、好食 啊，
0: 蒸魚啊咁啊，
1: 扮避風塘啊，
0: 係啊係啊，咁、啊啊啊、我哋架船就係派喺避風塘，
1: 係啦係啦，
0: 咁然後我哋就去滑水咯，啊嗰陣時啲生活就好好寫意，咁啊到即係落日嘅餘暉，哇見到好靚。嘅景色嗰陣時就走啦，咁啊翻返去嗰陣時，成日都諗緊話：哇！呢、這個大自然真係靚啊！但我唔知道有一個創造嘅神啊！而家即係以前嚇、啊，即係好自我嘅，即係最緊要就係自己本身去啊咁啊，
1: 揾到錢，
0: 揾到錢咁啊去
1: 享受
0: 歐洲啊，
1: 享受啦，
0: 一年都係兩三次，咁啊司機又幾個，咁我哋好寫意嘅生活就冇去諗咁多，直至到我哋九八年金融危機。咁或者呢段經歷咧，俾阿 Ivy 講下，就係我哋人生一個、
1: 哦、一個就係嗰陣時候開始信，
0: 開始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咧未信，咁我就
1: 嗰、那個危機就變咗一個轉機，
0: 係啊，危機變咗轉機。
1: 咁啊 ，Ivy 你又講下，你又講下，一到你就係嗰陣時候等 Ivy 講啦。不過 Ivy， 我想你喺即今日節目之前咧，你講咗你自己個信主嘅經過係咪？你就好細個，因為媽媽係基督徒。
2: 系啊，其实我都好惭愧咯。其实我由细个咧，其实都翻教会嘅，由即系喺大埔浸信会嗰阵时，我哋喺大埔住。我仲记得咧，我好开心，每个礼拜翻教会去助道会啊、少年团契嗰啲咧，我哋个个礼拜都一齐成班朋友去玩啊咁样。咁但系我咧就到中学嗰阵时咧，我就反叛期嗰阵时咧，我就完全唔肯翻啊。咁、啊、我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爸爸呢就又系因为我阿妈系好虔诚基督徒，一定要我爸爸信主，咁啊所以我爸爸就好啦，我都受浸咗嘅基督徒。我爸爸其实我爸爸虽然受浸咗，佢唔系好清楚嘅，都唔系真系好肯翻教会。咁、啊、我呢就跟咗佢，咁我就有藉口啦，即系我转反叛期呢就我跟爸爸。即系礼拜日，逢系我妈妈啊、家姐啊、细佬哋翻教，我跟爸爸，
1: 爸爸又特别锡你，
2: 系啊，就逃避咗啦。我跟爸爸去饮茶，我就唔肯翻教会吓。上咗中学嗰时，因为特别系咧，我哋因为我小学嗰时咧就仲喺大埔住，中学嗰时就搬咗出九龙，搬咗出去住，咁咧就同嗰啲团契以前啲好朋友咧个个分开，有啲嗰段时间咧系好多人去移民啊。去城已經走曬我哋啲好朋友，咁我就所以咧就離開咗神咯、嗯，一路離開神，到直至到我真係認識咗 Hugo， 我都冇談過我個信仰，
1: 係
2: 嚇，咁、啊、就因為我哋移民咗去加拿大嗰段時間咧，就因為我喺加拿大同阿 Hugo 分開一段時間咧，就我就有翻下教會，因為嗰陣時嚟到。
1: 一個人
2: 係啦，咁
1: 都揾個地方踩下腳，
2: 係啦係啦，都有翻下教會。但係到我再翻香港同 Hugo 結婚嗰時咧，就完全都冇翻啦，完全
1: 忘記
2: 曬，完全
1: 坐遊艇嗰陣時好豐富嘅生活，
2: 係啦係啦，
1: 即係好多又賺好多，
2: 係
1: 有曬好多個生活，
0: 好
2: 係啊！
0: 而家加拿大好難，
1: 係啦，哇！呢個係最精彩啊！咁究竟一個即係咁好享受？人哋睇上嚟系一个好成功嘅人生吓，点解突然间又会翻神嗰度？我哋听日继续讲啊！
2: 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县黎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昼三点钟，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嘅遥感监测分析，普尔普强壮部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寻日下昼一时减少大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外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港铁屯门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表示，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79点，升咗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1.9美元，卖出4612.4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
1: 音社网上电台。

0: 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2: 我大个想做咩？
3: 厨师、
2: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
6: 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1: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几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

0: 啦，有天赋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1: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0: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都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 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

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忘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同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没有朋友，又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我是得两个朋友，正讲就是说我在香港的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是我香港那边的姊妹来的，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熟的。所以有很多心上面的事跟儿女讲不到的。正是种种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事了，总之来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啊，成这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不是咁讲嘅，即係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係肚痛呢样嘢。
2: 係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係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係有情绪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係咪熱气呢便秘呀，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噶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字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段时你先生好像不在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1: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还有我的人就是有什么搞得定我都是自己搞定了的，除非真的很大件事。正如我跟他说，我未开口的时候他都知道我是发生着什么事，那我当时没告诉他，因为我想完全是检查了确定了是什么事我才告诉他。因为如果你这样告诉他，那么远他看不到，你又未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时候，你告诉他是不是站两边担心，是不是将全部的检查做完之后，那晚我就给电话去。
0: 你怎样跟他说？
1: 其实我这电话都没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
0: 你是怎样 sense 到的
2: 呢？我们其实我们夫妇呢细个认识啦，一路到我们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们两个很多时候都很多沟通。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

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一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扬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一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

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认证呢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

0: 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话，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 53,770 点，升了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6 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6,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7.69 美元，卖出 4579.9 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为我哋预备咗最好嘅计划，佢希望我哋能够得到最上好嘅福分。神喺度等候我哋行喺信服嘅道路，以致我哋能够接受呢啲嘅祝福。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要建立一间工厂是很复杂的，承建商要预先仔细地去研究它的蓝图，在施工期间主管亦都要监察住这些计划，去确保工程是按照原先的设计完成的。同样，我们信徒亦都要不断地去研读神的话语，以致我们可以按照祂的设计而生活。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信服的学堂，请你留心收听。

遵守神的命令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最有智慧和最好的做法。神不断提醒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几咁的重要。神重复向我们发出应许，只要我们单单信服神就会得到祝福。我们知道信服神会有什么的应许，这样我们要学习怎样听从神的话，并且让信服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偶然之间才会做的事情。当我们培养到一个信服的精神，信服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里面种种的压力都会因此而消失。当我们委身信服神的时候，好多挣扎都会消失。你只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祂的旨意和目的就得了。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信服的学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那里这记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之后的12节的经文提及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祝福。请再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以赛亚对住那些不信的人讲说话。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那里这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勃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话如果我们听从祂的命令，祂就会祝福我们，祂要祝福那些信服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只要我们行在祂的道路和旨意之中，我们会不断地得到祝福。信服就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做神所吩咐的事。那什么是神想我们做的事呢？虽然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懂得怎样信服神。我们要知道有什么做法是信服神，有什么做法是不信服神的。要学习怎样信服神，我们要认识到信服神是一个过程。我们阅读圣经就可以了解神怎样在圣经人物的生命之中工作。我们亦观察得到神在那些信服祂的人生命之中是怎样工作的。我们亦见到神怎样对待那些不信服的人。在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的生命之中，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虽然信服的人亦都会面对苦难、伤痛和烦恼，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祝福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的。相反，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他们反而是

风烛同埋有权势嘅。点解会系咁样呢？因为原来唔信服嘅后果往往唔系即时可以见得到嘅。但系我哋最终一定会发现出嚟嘅。对于信徒嚟讲，唔信服嘅后果就系被管教，被主嘅手所责打。对于嗰啲唔信主嘅人嚟讲，神就会施行惩罚。唔信主嘅人亦可能会对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感到兴趣嘅。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所以，如果我唔系一个信徒，当我读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按照圣经所讲嘅，我嘅行为会带嚟啲乜嘢后果呢？那个答案就是，如果我哋唔信服神，神会管教我哋，我哋会遭受一啲损失，亦会失去嗰啲信主嘅人嘅祝福。至于嗰啲相信神又愿意遵行佢旨意嘅人，无论佢哋遭遇到啲乜嘢嘅境况，都有一个又一个嘅祝福临到佢哋。但系信徒亦会遇到痛苦同埋令佢伤痛嘅事。咁信主嘅人同唔信主嘅人分别喺边度呢？我哋知道神容许呢啲事情临到我哋系有佢嘅目的嘅。于是我哋喺当中寻求神嘅祝福，学习神要我哋学习嘅功课，以致我哋行喺神嘅正確道路上面。当我哋遵守佢嘅命令，我哋就会得着神上好嘅祝福。我哋要学习信服，第一个原则系好简单嘅。首先，我哋必须要信任神。如果我哋喺神嘅要求上面再加上一个但系呢两个字，我哋就开始行错方向啦。因为神唔会作出一个承诺系佢自己唔能够实现嘅。第一个嘅原则系，我哋要学习信任神。请大家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箴言三章五节嗰度记载，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将神搁置在天上面，我们应该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同埋信服他。圣经不是说信服然后信任，圣经却是说信任神，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就会叫我们道路通达。如果我们要过信服神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底神是哪个。神是宇宙里面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才会知道神是可信和可靠的。神不会作出一些承诺是自己不能够兑现的。神所作的每一个应许，他都会实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依赖全能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按照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的教导，我们应该反省，信服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特质呢？其实学习信服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得了。我们可以观察信服所带来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是行得通的。相反，当我们不信服神，就会跌倒，亦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只会造成伤害和痛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相信和信服神会使我们得到祝福。所以信服的学堂的第一课就是

神是信实和可靠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祂。神的本质是信实、可靠，我们可以倚靠祂的。而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呢，就是学习倚靠主。我们活在一个讲求效率的世代，亦是一个不能够等待的世代。但是诗篇第27篇第14节那里这样记载，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需要学习坚强、勇敢和壮胆。在我们的心里面，经常有一种的冲动，令我们即刻采取行动。虽然在那一刻，我们灵里面知道我们是无权这样做，但是世人会劝我们即刻去采取行动。但是圣经却是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和什么时候去做，我们就应该等候神的指示。诗篇27篇第14节那里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是要等候神给我们指引。他又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那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害怕失去一些东西，又或者恐怕会被淘汰，所以我们要赶紧去做些事。神说，我们要刚强和勇敢，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动，直至到我们清楚神的指示。等候神是神给我们的保护。请回到诗篇第62篇第一节。诗篇第62篇这样记载，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相倚，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再等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但是要记得，如果神叫我们等候，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神就好像一个避难所、山寨和盾牌，要保护和看顾我们。等候神是最安全的。如果我们是行在神的面前，这个反而很危险，因为我们将会跌倒。信服神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一切都以圣经为依归。诗篇第31篇第19节那里这样记载，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神为那些信靠和等候他的人存留美善的福气。我们需要学习的其中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漫不经心的和无动于衷的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聆听神，并且等候神给我们前进的信号。当然神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在信服的学堂里面，第三个要学习的功课是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和他做事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从圣

经里面找答案。如果我们想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就必须要读神的话了，求神向我们的心去讲说话。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都愿意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神有责任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指引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因为祂对我们的生命都有计划同埋有目的的。神已经为我们存留了最好的祝福，祂有责任告诉我们知应该行哪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是我好喜欢的经文。神对约书亚话，摩西死了了，你要做领导了。你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将军，亦是整个民族的领导。神知道约书亚将会遇到好多的问题和恐惧，甚至他亦不懂得怎样去做。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当时以色列人只是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今日我们却是有整本的圣经。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对约书亚话，我希望你能够成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可以亨通，所以你必须要留心听我的话，在凡事上都听从我的吩咐，不要偏离左右，那你就会成功了。你要经常的默想我的话，以致你可以仔细的按照圣经所写的去实践。信服神并不是话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听从神，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选择，因为神的吩咐都是很具体的。神让我们有自由在生活的细节上面做决定，但是神却是非常看重一些人生的决定，因为这个会影响他的旨意、目的和计划的，亦会影响我们所得到的祝福。神会参与在这些的决定当中，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祂独特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东西，祂希望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如果我们要行在正路上，我们就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我们就会有方向感，神通常会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祂不会告诉我们听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不打开圣经，我们就不能够信服的生活。这个就好像行入漆黑的森林之中没有照明的灯一样，即使我们有圣经，如果我们不阅读和不默想它，那又有什么作用呢？神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学习在旧约圣徒生命之中的工作。我从圣经的人物生命之中得到很多的祝福，神在他们生命之中工作的原则亦同样适合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要信服神，我们就要多的默想神的话。默想的意思是我们要一边阅读圣经，一边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些经文
是神特别对我们讲。

讲嘅呢啲嘅话语，正正就系我哋所需要听嘅。熟悉圣经嘅唯一方法就系好好嘅阅读佢，即使我哋起初可能睇唔明白，但系只要我哋用多啲时间去读，神一定会向我哋讲说话。有啲时候，神会将某段嘅经文深深嘅印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因为神要透过呢段经文俾我哋一啲指示。这个可能同人嘅理性思维有抵触，但系我哋可以自己决定系唔系要信服神。圣灵会帮助同埋带领我哋，圣经俾我哋亮光，我哋就唔需要行喺黑暗之中。属神嘅人系唔应该行喺黑暗之中嘅。神嘅话语就系我哋人生嘅亮光同埋指南针。人生当中任何一个问题，我哋都可以喺圣经里面揾到解决嘅原则。所以如果我哋要学习信服，我哋必须要学习默想神嘅话语。神嘅话语系一个无限嘅资源，俾我哋指引、鼓励同埋智慧。今日嘅信息劝勉我哋要每日阅读同埋默想圣经，咁样我哋就会越嚟越清楚点样去信服主啦。约书亚记一章七节嗰度提醒我哋，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三点，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寻日下午一点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掩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

0: 有立法會議員說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調查，經獸醫師鑑定證實是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下個月16號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今年的施政報告。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決定根據議事規則，在當日早上11點加開一次立法會會議，李家超將於會議上公布五年規劃和發表施政報告。有關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將於9月17號早上10點半舉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779 點，升2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 4,555.61 美元，賣出 4,556.7 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氣唔穩定，最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
6: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2: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三点，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昨日下午一点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掩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踪，73人受伤。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

0: 李家超将于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79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27，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5.61 美元，卖出 4556.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是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

0: 度，白金漢宮下半旗致哀。夏拉爾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奧拉夫五世去世之後繼承皇位。夏拉爾五世深受人民愛戴，被譽為挪威君主制現代化的創造者，他打破傳統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亞皇后。夏拉爾五世近年因為健康問題多次入院，他今個月17號入院接受同血液細菌感染相關的治療，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9月16號公布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今年的施政報告。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決定根據議事規則，在當日朝早11點加開一次立法會會議，李家超將在會議上公布五年規劃和發表施政報告。有關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將於9月17號早上10點半舉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67點，跌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4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61.36美元，賣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6: Hello， 大家好。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两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演讲时候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西点

0: 屯馬線其中兩個車站的服務或會受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及物流局說，樂見洪水橋站採用有關技術，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525 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05 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0.1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60.68 美元，賣出 4461.44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则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喺非法入境者露宿嘅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嘅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

0: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渔护署公布将会在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点。

0: 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计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信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就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礼拜五朝早去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月亮。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

0: 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Peggy 啊，你几时用过冇大冇细呢一句说话？
7: 冇大冇细啊！
6: 先几个
7: 月啦，闹啲僆咯，唔系细路啊，啲伙计。
6: 系啊，
7: 都会嘅，系。
6: 我记得喺新加坡有一个前总理，
7: 系
6: 曾经喺佢嗰个国庆嘅演讲里边讲，佢话我哋而家新加坡人咧，全部都系 medium size 咁啊，大家谂点啊？佢话因为而家大家已经开始冇大冇细，冇
7: 唔哎呀，依、這个笑话几正经
6: 咯。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咧，已经而家好多人系唔会好尊师重道，
7: 系
6: 即其实我哋觉得冇大冇细咧，就系话嗰个人系长辈，就算佢几唔啱都好咧，我哋都应该俾翻个面佢。
7: 其实应该嘅，
6: 我都觉得应该
7: 一个尊重嚟。
6: 但系后生嘅时候唔会觉得系咁样，即系佢哋会觉得话、你唔啱，我理得你咩年纪？我都要直斥，即我都要将呢个真相讲出。
7: 唔系你可以讲真相，系应该讲真相、讲道理，但系个态度都要一个系尊敬嘅态度。
6: 点解咧？
7: 我觉得呢、个
6: 佢食盐多过你食米，佢哋觉得唔系啊嘛。我系尊重嗰个人，嗰、那个人如果你系值得我尊重，我唔理，就算你系一个 B B， 我都会尊重。即系而家好多后生仔好中意讲呢句。
7: 唔系呢一个讲法又错唔晒，咁但系另外一个讲法，即系老人家长辈嗱，唔好净系觉得大细系年纪啦，有时啲前辈啦，我哋做嘢好中意讲前辈。譬如我哋先几日话，我哋如果有个好嘅师傅带我哋入行咧，哇，我哋真系幸福啦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大细亦都系。个辈分其实都是讲人生经验的，我觉得是。
6: 但如果你不佩服那个人，你使乜尊重他？
7: 我想其实不会说有一个人是衰到你没有值得佩服他的。如果他即是行什么，我们以前的古老人就说什么食盐多过你食米，行桥多过你行路，这样。其实这句说话去某一个程度上是有些道理的。即是我做人都多你这么多年，我见的东西是多过你。
6: 即是烂船都有什么
7: 三分钉，没有三分都有一分一毫一厘。即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做人呢都要懂得体会一些年资高过我哋或者系年纪大过我哋嘅人咧，佢有
6: 种经验，
7: 佢未必样嘢叻过我，但系我相信佢有啲嘢一定系经验丰富过。而我觉得呢种系一种礼貌嚟。我当然其实尊重人咧，你知我做人几平淡，我成日都话对啲细路仔我都当佢大人咁样去同佢讲嘢嘅。咁我都系一个好尊重细蚊仔啊、儿童嘅人，我唔会当佢哋唔识嘢。咁但系虽然系咁，但系即系。始终我都会教啲细路仔，你都要尊重长辈咯。我觉得其实呢一种咁样嘅尊重长辈，呢一种嘅伦理嘅关系嘅感情，其实系好好嘅。
6: 即系成个就唔会冇规冇矩。
7: 系啦，
6: 即系嗰个好奇怪一样嘢，就系譬如话警察，即系佢系真系你谂嗰啲好嘅警察，大部分都系好嘅。佢系会为咗维护我哋嘅治安。 有時犧牲咗性命。
7: 嗯。

0: 咁偶然间中间有一两个贪污或者系唔好嘅，唔好睇嗰啲唔好，但系变咗你见到一个警察，有时你都行埋去多谢佢一声，佢喺日晒雨淋同我哋指挥交通，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守一个系人与人之间嘅规矩咧，呢个世界或者呢个社会就唔
1: 有规律咯，
0: 系啦，唔会乱晒大龙。
1: 系啊，譬如我正话开场嘅时候，我讲少啫，话即系最近讲冇大冇细呢句就系讲啲伙计。其实你都知喺即系做老板嘅苦处啦。有时我做老板都系要好听伙计话，有时甚至睇伙计面色添嘅。但系有时都会系即系我会觉得你讲个规矩就系啦，即系所谓呢个大细啊，职位啊、阶级啊、年纪啊咩都好咧，其实是令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令到那件事是有和谐的局面出现，这个很重要的。
0: 还有这个规矩不是现在才定立出来的，是不是新的，亦都不是那个想人家尊重他，那个是说可以说是没大没小，是一些中间人是经过很多百年定立的规矩，就要大家就要尊重那些比你年纪大的人，或者比你高级的人，或者是比你经验丰富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很应该，所以冇大冇细，很多人就说哦，我喜欢西方国家，我喜欢加拿大，世人最好的了，不会不用是你见到老人家都可以叫名的，但是大家如果是跟西人相处得耐，他们的基本有礼貌的西人仍然是不会冇大冇细的，
1: 不会直称其名的，都会乜嘢先生咩太太，
0: 甚至个教授同个学生讲都叫你 Mr. 乜，是啊 Miss 乜嘢的，是啊
1: 啱啊，是啊，他
0: 不会叫你麦之华啊，你啊咁样，佢唔会
1: 喺中学有啲已经系称呼先生小姐噶啦，
0: 系啊，都已经系咁样噶，
1: 啱啊啱啊，
0: 即系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叫你咁样，甚至医生叫个病人都系咁样。
1: 其实咧，啲人以为西方国家嘅人系直称其名，其实唔系完全系，可能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小撮嘅白人系咁，但系其实好多欧洲人咧唔系噶，佢哋会叫用佢哋嘅本土话叫啦，祖父祖母吓 ，grandpa grand。妈啊，咁样样就唔会叫名，
0: 甚至佢真系叫名嘅时候，佢都唔系话喂阿 John， 即系佢唔系咁，即系佢会叫个爸爸系佢哋，可能佢哋嘅文化系咁样，咁佢都嗌嘅时候系好礼貌咁样嗌，
1: 系
0: 就唔系即系直呼嗰个名，即系仍然好有礼貌咁样叫。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好多人误会，就话呢个系自由吓，你值得我尊重咧，我先尊重你，你几大都好呢，你系我觉得你我睇你唔起，我就可以唔骚你，唔同你say hello， 叫你早晨，唔啱㗎。
1: 嗱 ，Debra， 我同你都系大家姐啦，喺屋企里面。咁其实有时我哋真系想问一下嗰啲喺屋企做细嗰啲，其实佢哋我谂几开心嘅，啲拉女拉仔呢成个屋企都锡㗎喎。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就话，就好似话啲长辈年长啲嘅就好似好权威咁话你冇大冇细，但系调翻转又谂下做大嗰个其实又有好多责任噶，我哋都付出好多噶，
0: 即系屋企有咩事嘅时候系揾你嚟讲噶，
1: 系啊，
0: 即系爸爸妈妈屋企譬如话真系冇钱啊，要节衣缩食，就揾个大女同个大仔嚟商量，
1: 系啊，
0: 即系究竟你觉得即系细佬可唔可以暂时唔读书咧或者？你觉得点样？通常作为大家姐、大哥嘅人都话唔紧要，我唔识，我唔读，我等细佬读或者妹读。
1: 喂，
0: 你见到喺香港，我哋呢个阶层，几多我哋啲家姐冚唪冇书读，
1: 系啊，
0: 嗰啲穷苦家庭冚唪牺牲个大女噶，
1: 系啊，
0: 就为咗个细佬。
1: 我屋企都系，即系我妈妈嗰边就系啦，
0: 就系咯，即系你永远系排到，尤其是你系大家姐，你永远都系留到最后。含啦，同埋啲家姐系自己肯牺牲自己。
1: 系啊系啊，总之做家姐做哥哥嗰啲咧，譬如我妈妈嗰边好多兄弟姊妹嘅，八兄弟姊妹，但我妈妈系大女嚟嘅，又系咁啱先。咁当然佢为佢啲兄弟姊妹都牺牲好多啦。咁我中间有个舅父叫第四个舅父咧，佢真系好好啊！一般都系即系觉得男仔要读书，女仔唔使读咁多书噶嘛。但系我呢个舅父好到咧，就系我公公嗰阵时即系开始家道中落嗰阵咧，就唔可以供咁多人读书啦， 我呢个舅父就系情愿自己唔读书，好锡再去喺佢下边嗰个妹嘅，咁就情愿自己唔读书出嚟做嘢，就等个细嘅妹可以读书。
0: 哎呀，更加难
1: 啊！所以其实点解唔尊重啊？即系有啲咁嘅长辈啊，更加要尊重。
0: 系咯，我记得有一个做辅导嘅老师，佢就特别提倡喺香港，佢母亲节里边，除咗我要多谢母亲之外，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一辈嘅人咧，佢话我哋仲要标榜系嗰啲家姐，
1: 系
0: 佢话因为喺我哋呢一辈嘅人里边，佢又系同我哋咁样年纪啊，佢就话我哋嘅屋企，尤其是好贫穷家庭嗰啲家姐，冚唪唥冇书读噶，冚唪唥喺工厂做女工嘅，为咗就系等细佬同等妹有机会读书，
1: 系
0: 好多大哥都系噶，好似我先生嘅大哥大家姐，小学都读唔完，
1: 系
0: 就
1: 系
0: 为咗俾佢嘅细佬妹读书，咁、
1: 嗯、
0: 读到咁上下啦，细佬妹毕业，譬如话屋企好啲过嚟，咁佢已经过咗读书嘅年纪，咁佢又继续唔读噶啦、嗯，所以譬如好似我都好欣赏我先生就系、是。佢当佢个大佬好似个爸爸咁，
1: 系啊系啊，
0: 又同佢做大生日啊，即之类嘅嘢，我觉得系好应该去尊重，尊重呢啲即系长辈。
1: 系
0: 可能佢真系读书唔够你咁多，好盲勤吓，即系好多嘢好蛮不讲理。但系要尊重佢。
1: 但系都有时个人讲唔讲道理咧，同读几多书我又觉得冇直接关系。我见过好多唔系读好多书嘅人，但佢非常明理，亦都做人做得好事正。反而有啲读好多书嗰啲咧，仲系即系仲要麻烦。
0: 佢好似我最初嘅时候，譬如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咁个个都叫我芝华姐，芝华姐，我就好唔习惯。
1: 系咩？
0: 后来系啊，我喺香港喺新加坡冇人叫我姐噶、啊，我未升到姐级。
1: 系啊。
0: 即可能
1: 都唔系，你已经系姐级啦。
0: 但系冇人
1: 唔兴咁叫，
0: 所以我嚟到加拿大，突然间有人叫我芝华姐嘅时候，我几开心噶。咁我同我个朋友讲开，我话我系咪要叫佢哋唔叫？佢话唔系，佢你应该享有个姐级嘅身份。佢话、
1: 啊、
0: 你享受下啦。即系我真系估唔到，我嚟到加拿大竟然真系升级。
1: 唔系，我谂你离开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呢一段时间，其实香港后期已经好兴叫阿姐阿姐啦、啊，但你去咗新加坡啦嘛，嗰阵
0: 即等于车淑梅
1: 系啦，
0: 系好似系同我
1: 淑梅姐咯，啲人
0: 系啊，淑梅姐，
1: 淑梅姐噶啦。
0: 嗰次我见到淑梅，我就话喂淑梅，人哋叫你叫你做姐，我仲未姐，我话你系姐啦，咁我咪婆，
1: 唔系你都系姐啫，你系大姐，
0: 系咯，即我话诶。我哋嗰阵时嗰啲妹妹仔都俾人哋叫做、
1: 啊、
0: 都系姐级噶啦，送姐噶啦、啊、已经系啦。
1: 咁香港人咧咩都叫阿姐嘅，街市买餸都叫你靓姐，所以阿姐咧好普通
0: 嘅。点心嗰啲都系阿姐，
1: 系啦冇错。
0: 佢哋都希望有个靓啲嘅叉烧包。
1: 系啊，唔系啊，所以如果其实咧，即系啲人如果话，唉、哎，你冇大冇细，如果。讲得出呢句说话一个咧，都知道自己系有权威、有嗰个能耐先讲到嘅。
0: 其实冇大冇细嘅人，讲得唔好听啲咧，就系冇乜礼貌。
1: 系，
0: 即其实冇大冇细系一个冇礼貌。
1: 系啊，系、啊。
0: 就算你话口头上你夹硬讲下，其实都好嘅、嗯。即有啲人甚至连口头上都唔尊敬、冇礼貌。
1: 同我谂唔单止冇礼貌咯，甚至有时候可能一啲睇唔起啊、鄙视，即再严重啲系咪？即根本都当你冇道啊！我哋讲俗啲吓，当你嘅意见、当你嘅关心冇道嘅，或者当你嘅决定。冇到嘅，咁即系去到嗰个情况，
0: 或者当你个人冇到添，
1: 系咁啊，经常
0: 真系正式冇大冇细啊！哎、
1: 我哋 medium size，
2: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事业在唱歌，
5: 绝无仅有嘅音乐节目。
4: 方形西瓜。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再生子说话，
5: 生活体验， 声音专栏。
4: 心灵糖水，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男人虚，女人堆，
1: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0: 歌声救地球，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0: 时时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

0: 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